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小贴士。
1: 很多朋友喜欢选择软软乎乎的食物，觉得吃起来轻松而且不费牙。其实如果总是吃软的食物不吃硬的东西，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项自己的权利，那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权利。吃硬东西时一定是需要咀嚼的，别小看这日复一日的咀嚼动作，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里相关的肌肉都会运动起来，这样的过程本身使脑部处于一种不轻也不重的

0: 适宜运动状态，加速脑部血液循环，使脑皮层活跃，使得大脑最终的信息信号传递得更加完善和正常。而适当保持大脑血液信息的传导，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基本要素。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容易失活，所以吃了生红薯后可能会发生腹胀、腹泻、呕吐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吃薯类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掉皮，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他多年积攒下的一点钱又随着法币和金圆券的崩溃成了废纸，只能卖画糊口了。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来买画的竟然是失踪了的明远。
1: 我们再说说朱庚。朱庚已经好久没有踏出朱家大院了，朱家老两口是忧心忡忡，生怕他想不开出什么事儿。朱明堂不止一次找儿子朱庚，想和他来一个促膝长谈，解开他的心结。朱明堂从朱庚的种种反应多少能猜出点什么，但是又不敢往深了猜，猜得深了是会出问题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和哪边牵扯上关系，但肯定是有牵扯的。
0: 他这一家子都是动笔杆子或当账房师爷，就是没有一个出去搞政治的，所以这事儿他想和自己儿子聊又不知道怎么聊。朱庚直接打消了朱明堂的猜测，他压根儿就不和朱明堂聊，像个闷葫芦，往那直愣愣的一坐，无论你怎么苦口婆心，他也不看你，也不说话。
1: 有一次给朱明堂气得摔了一个青花瓷的茶杯，没用，就算朱明堂把家砸了，朱庚也不想和他说话。其实也不是朱庚不想说，朱庚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说。这事儿他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整明白，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要忽悠他，让他担惊受怕那么多天，最后也没人出来和他解释一下。那个算卦的苗老道也消失了。

0: 朱庚这才知道沈阳解放军，朱庚打赢了。他转身回屋换了一身衣服，就要出门。上次朱庚去砸了人家算卦摊子的事儿，让母亲还心有余悸。一看朱庚出门，连忙拉住问：“
1: 哎呀，你这急匆匆的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出去办点事儿。”“
1: 办事儿？办啥事儿啊？”“
0: 正经事儿。”
1: 朱母还要再问。
0: 朱庚已经不耐烦地摆脱了母亲的阻拦，迈着大步走了出去。朱庚直奔文化宾馆，还没到跟前就被背着枪的警卫拦了下来。“干什么的？”“我要见领导。”“见哪个领导？”警卫问。“见最大的那个领导。”“出去。”
1: 警卫员把他当成捣乱的了，一边一个架着他给弄了出去。 朱庚正和警卫员对付，马淑伦及时出现了。他离老远就觉得和警卫说话的人眼熟，走近一看，竟然是老八，连忙过来解围。安抚好了警卫，马淑伦把朱庚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
0: 老八，你这是什么情况？闯领导机关驻地，怎么还和警卫员起冲突了？你是要蹲监狱吗？”“我是来找共产党讨说法的。”
1: 二哥，你是什么时候在这上班的？”“
0: 哦，我一直帮忙做翻译，如今宾馆正好缺人，就让我过来任职了。”
1: 马淑伦也是很久没有见到朱庚，上下把他打量一番，觉得这个曾经开朗的一个男孩，如今却阴沉了不少。他问：“
0: 你说来讨说法，讨什么说法？”
1: 朱庚把自己之前的遭遇大概的和马淑伦说了一遍，马淑伦听完之后说：“
0: 你把这事儿和老六说一下，他现在是预备党员，而且做过地下工作，应该知道的比较多。”“六哥，六哥是党员，他入共产党了，啥时候的事儿？”朱庚与世隔绝太久，完全不知道兄弟几个的近况。“他应该。”
1: 一直在帮共产党做事儿，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对于柴新亚的身份，马淑伦一开始也比较难以接受，毕竟称兄道弟这么久，竟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时势造英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追求。
0: 柴新亚虽然隐瞒了自己是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对他们兄弟几个还是掏心掏肺的。他现在在哪儿呢？我找他去。朱庚觉得自己遇见的这事儿，柴新亚一定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得马上见一见柴新亚，听他怎么说。他现在应该在接收办公室，就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巷子里，你去那儿一打听就能找到。
1: 果真。
0: 一打听就找到了，
1: 朱庚很顺利地找到了接收小组临时办公室，见到了柴新亚。柴新亚正在忙手头接收的几件事儿，见了朱庚，连忙停下了手头的活儿。“
0: 老八，你咋过来了？”“
2: 六哥，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1: 朱庚看了一眼周围还在工作的其他人，语气特别严肃地说。柴新亚拿着自己的外套，带着朱庚去了后院。 因为天气渐冷，后院种的几株银杏树已经掉叶子了，寒风一起，特别的萧瑟。平时基本没人来过。两个人站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下，面对着面。朱庚把自己被描画旗安排任务到最后唯二时来打开箱一看是铁熨斗这事儿，对着柴新亚一口气说完。
0: 柴新亚听完之后，先是对朱庚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之后说了说自己的想法。“老八，你说的苗化奇这个人，肯定不是共产党，我猜，应该是国民党的特务。”
1: 柴新亚见朱庚表示怀疑，就继续说道：“
0: 按照你说的时间推断，那时候正是我们发现了国民党新型电台要追踪的时候。” 苗化奇给你的那个皮箱说是电台，不过就是为了声东击西，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所以，那苗化奇毋庸置疑，肯定是国民党特务。你是说，在他们手中，我的作用就是个烟雾弹呗？差不多吧。”

0: 你说，他为啥要选我呀？我看着傻呗，一瞅就好骗呗。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呢？你是学霸，你傻啥呀？
2: 柴新亚伸手捶了一下朱庚的肩膀。
1: 特务每次选一个人，都会经过很久的摸查，他肯定是看上你爱国热情，想为国家出一份力的这点，方便被他利用。他咋看出我爱国的呀？你不是去参加游行了吗？那五哥也去了，他咋不骗他呢？
2: 朱庚想着那次游行还是戴万军撺弄他去的，要不他压根没合计过游行这事儿。柴新亚心想，戴万军就是特务，那算卦的当然不骗戴万军，只骗你了。不过想归想，说可不能这么说。
1: 五哥觉悟没有你高啊，再说他家庭背景没你好啊，选他没有选你划算。
0: 那你知道苗化奇在哪儿不？我还是想把他找出来问个明白。
1: 别着急，早晚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会被找出来的，新社会不给坏人留死角。
2: 寒风瑟瑟，朱庚裹了裹自己的大衣，顶着风回家了。11月3号早晨，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文化宾馆聚集了各个系统的接管负责干部。上午8点，沈阳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准时召开，军管会正式成立。沈阳市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为沈阳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全市的一切工作。
1: 暂时，这是沈阳新生的时刻，你领着我去四处转转。
2: 会后，东北军区的随军记者刘白宇走出文化宾馆，到广场上找到了江采石。11月1日，沈阳解放的前一天，刘白宇、江采石就乘东野苏参谋长的卡车进城了，见证了沈阳的解放。他们进沈阳的时候，仗还在收尾，硝烟弥漫，满地都是战壕。他们随着东野部队从铁西区突进沈阳，冲进国民党剿总大厦的时候，国民党连墙上机密作战地图还没来得及摘下就逃跑了。高级官员桌上的一个瓷质记事牌上写着，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能丢的誓言。
1: 多年后，刘白宇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们与陈云等首长会合后，首长给他们两个任务，一个是每天晚上听汇报，当时各方面的接收人员都来汇报，他让他们了解情况，另外他们每天到街上仔细观察，每天回来首长就问今天街上有几家店铺开门了，他们说有几家几家，今天5家6家10家等等。
2: 有一天，刘白宇气喘吁吁，十分兴奋地跑进他的房间，首长一见他们就咧嘴笑了。刘白宇汇报说有26家店铺开门了，首长一拍沙发说，
3: 沈阳大局已定，人民是支持我们的。
2: 由于刘白宇本人参加了辽沈战役，又直接参加接收工作，介入了沈阳回到人民手中的复苏过程，领导们责成他尽快写出好的新闻报道。为了写好这篇重头报道，刘白宇让江采石、柴新亚这些熟悉沈阳本地情况的同志领着他在城里走了个遍。这些人中，32岁的刘白宇跟江采石年龄最接近，也最对脾气，所以他事事都找江采石解决。闲暇时，大家还去尝了沈阳的回民老字号三圣轩、马家烧麦、二合勇、卫里香、北洋饺子。
1: 不过到后期，江采石另有任务，协助他下基层采访的换成了柴新亚和铁汉。很快，他写出了新华社全国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11月24号的《东北日报》率先刊登了这篇文章，随后各大小报纸纷纷转载播发。通讯中写道，军管会宣布成立的这一天，也就是本月3号，便派出了军事代表，分为军、警、财。

0: 经、后勤、铁路等系统，自上而下进行接收，这是决定沈阳转为人民城市的基本关键。结果，在人心向我及我党已学会管理国家的条件下，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现了惊人的能力。从三号到五号即全部接收完毕，工厂复工了，学校复课了，等等等等。
1: 在沈阳解放后的十天内，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儿：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回落。这几天街上不断走过游行的行列，带着愉快的欢声，鲜艳的各色标语贴满街头，这一切都是解放后的新光景，像红日同笼而上。沈阳千万人民在这样的光照里喊出同样的一句话：光明的日子开始了。这是真实的话，这一个远从1200余年前的渤海国时即已创造，而又经过多少历史沧桑的沈阳，现已从从未有过的兴奋与快乐中开始了这光荣的日月。
0: 那么江采石的另有任务是去做什么了呢？
1: 江采石去抓戴万军了。这天下午，已经担任北市区公安分局局长的于晨悄悄找到他。
0: 采石啊，有紧急任务。
1: 江采石知道于晨临阵点将，那一定是有很要紧的事情。他这时的任命还没下来，但他知道应该是北市区政府的保卫处长，在区公安分局也兼了一个职务。于晨说，
0: 现已查明你在师专原来的同学戴万军极有可能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最近我们对他实施了外围监控，他应该还没有察觉，但他近期活动频繁，随时可能潜逃，必须马上抓捕。这次的抓捕行动由你原先领导的那几个小组的人作为骨干。
1: 终于可以干点老本行的事情了，江采石非常兴奋。这时舒慧被调到区里参加接收工作，柴新亚还要继续配合刘白羽采访。其实于晨也是考虑到他与戴万军的特殊关系，刻意让他回避。江采石相当于是独立指挥整个抓捕行动，不过他信心满满，这么多人，这么好的条件，抓个穷学生戴万军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江采石设置了三个组，给三个组长开会说，
0: 戴万军虽然只有一个人，但这个人很狡猾，很可能有武器，之前也犯过命案。我们这次是秘密抓捕，不说抓特务，他之前做过假账，我们就说是带他回去查账做证人的。
1: 他安排一组冲进戴万军所住的学校寝室抓人，二组掩护一组并随时火力支援，三组在外围包抄并提防戴万军可能出现的同伙。抓捕行动的时间就定在晚饭时分。
0: 晚饭时间前，三组在外围就位，一男一女两个侦查员进去，在戴万军所住的乙未寝室窗外假装成恋人，确定了戴万军本人在寝室里，正收拾东西准备出学校去附近吃饭。当时学校已经被新政权接收，通知学生们下周复课，住在寝室的学生们陆续把行李搬了回来。不过当天住在乙未寝室的只有戴万军、孙克南和金振佳，丁四寝室里则只有安少祥、白晓峰和童邦林。
1: 男侦查员给女伴儿体贴地披上了外套。外边小楼上指挥的江采石在望远镜里看到之后一声令下，一组直接从离寝室楼最近的学校后门冲了进去，二组则化整为零，一路跟在一组的后边，慢慢地往学校里走，一路从前门进去往寝室方向合围。
0: 就在这时陡生变故，一个老校工看他们来者不善，突然向一组扔出一颗手榴弹。一组的人都是老侦查员，昏暗中看见一个东西冒着烟飞了过来，赶紧四下跳开， 饶是如此，手榴弹炸响后，冲击波和弹片还是令他们不同程度受了伤。二组的人马上拔枪上去掩护，老校工转身就跑，被乱枪打倒在地。一组在前门的人听见爆炸声和枪响，知道事情有变，也马上进入战斗状态，搜索突进。但一组方向很快又传来爆炸声，原来老校工被打倒后，一个侦查员冲过去想把他铐起来，突然发现他拉响了第二颗手榴弹自爆。那侦查员躲闪不及，手榴弹炸响后也被气浪冲飞，负了重伤。
1: 危急时刻，江采石亲自领着几个人从后门冲进来支援，二组的人抢救伤员，剩下两个他也带上，直冲进寝室楼内。二组前门的人也跟进楼了，他们汇合后直接冲进寝室，发现几个学生都躲在床下，仔细一搜，其中没有戴婉君。江采石大怒，领着人楼上楼下的仔细搜了一遍，可戴万军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关键时刻，佟邦林喊道：“
2: 采石同志，蔡教！”
1: 江采石猛然想起蔡教里有个密道，自己之前轻敌又一着急给疏忽了。他们直冲蔡教，发现蔡教里果然有新鲜的脚印，沿着密道往里钻。江采石突然闻出气味不对，是汽油，他喊队友赶紧往回撤。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在密道另一头点燃了准备好的油剂，他们再晚一步撤出就都出不来了。
0: 江采石看着菜窖口吐出的滚滚黑烟，非常沮丧，就这么被戴万军给跑了，还付出了好几个人受伤的代价，而且这还是解放军进城军管会接收开始之后第一个宣告失败的抓特务行动。那么戴万军跑到哪儿去了？他还会出现吗？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江采石带人去学校宿舍抓国民党特务戴万军，行动开始一切顺利。就在一组的人冲进校门的时候，突然一个老校工向他们接连扔出了两颗手榴弹，慌乱中有些人受伤了，而戴万军从地下室的通道逃跑了。军管会第一次抓特务的行动失败了。
0: 过了几天，市糖酒公司来了一个30岁出头的黑瘦汉子，是新受聘来的采购员，叫王亮，原先在和平副食圈楼工作。这个王亮工作认真，记性又好，很快就把公司的账目和采购清单整理得清清楚楚，加上是个光棍，没日没夜都在班上工作，很快就成了业务骨干。只不过王亮的胳膊上戴着校箍，据说是他家里老人刚过世不久，尸身暂时存在保安寺，所以他晚上不时要过去看一看，等军管结束了，他好扶着灵柩回苏家屯老家祖坟下葬。
1: 这边江采石领着人把袭击抓捕小组老校工的情况一调查，才知道此人就是原先德记寿衣铺的老板老冯。寿衣铺倒闭之后，经人介绍来到学校，一直担当保安。
0: 11月3号， 这是沈阳历史上

0: 最重要的一天，城市的新生活开始了，每个人都在改变着。军管会下面各个权力部门按照陈云制定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开始分头接收。个案系统除中共沈阳特别工作委员会之外，军管会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九个接收单位进行接收。自上而下呢，军管会成立后即布告通知各原有机关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即由第二级主管人办理，依次下推。
1: 原封不动，按收布告当中通知就职员均按原有职务照常上班，职权部门仅换厅长、局长等少数头头，工厂、企业等仅派军事代表，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给生活维持费10万元，也就是1946年3月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约等于20公斤高粱米。有些正经系统的高级官吏则不发。
0: 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
1: 舒慧、柴新亚他们几乎都是夜以继日的四处奔走接收，柴新亚两边有事儿，操劳过度，高血压犯了，几乎是靠药物维持。舒慧的嗓子喊哑了，人也瘦了下来。11月4日凌晨，文化宾馆的灯光时亮时暗，市区一直大面积停电，宾馆自己的发电机组即使超负荷运转，也仅能保证一部分工作区域的照明。军管会的领导一直在昼夜工作，到天快亮了的时候，供电、通信终于全面恢复。这是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工作终于完成，沈阳全城陆续恢复供电。下一步，供水、出报、交通，一项项也都要落实下来。
0: 就在两天前，军管会首长们刚刚在文化宾馆安顿下来，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求尽快恢复铁路，保证火车通车。沈阳是东北交通枢纽，有陆港之称，火车进不来出不去，这座城市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于晨也安排集运带一队警察，保护舒慧他们的接收小组与技术人员去沈阳火车站参加抢修，争取尽快通车。
1: 技术员们都是从哈尔滨调派来的，哈尔滨的铁路都是苏联帮助建造的，铁轨的调度方法与设备都是苏联标准，而沈阳的铁路则是日本人修筑的，设备自然就会以日本为标准。这下可让技术人员们犯了难，修复铁轨这事儿专业性极强，专家们拿着日本的复杂图纸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够把这铁轨修好。
0: 舒慧急得直挠头，修铁轨是首要大事，如果办不好，就连于晨都会被问责。
2: 再认真看看，肯定能看出门道，这铁轨我看长得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柴新亚见这些技术专家举着图纸这么一直看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提议道，
3: 舒慧同志，要不我们先让专家们去调度室检查一下设备吧。
2: 行，那大家先去看看设备，没准看完就有灵感了。
0: 一行人先去了调度室查看，折腾到了天黑，进展也不大。柴新亚从调度室出来，专家看的东西他不懂，莫不如在外面让风吹一吹，醒一醒脑子。他领着人沿着铁路漫无目的地走，他想如果能找到一个原来在这儿工作的人，那修复铁路的事儿应该就会容易多了。正想着，
3: 就见前方一列停靠在站内的火车。

0: 戈壁旁升起了滚滚的浓烟。
1: 柴新亚连忙跑过去，见有人正在点火，他们朝那个人喊道：
2: 什么人？在那儿干什么？
1: 那点火的人见有人过来，十分慌张，手伸进了裤兜里掏着什么。柴新亚见他掏兜，忙拿出临时配给他的枪，朝那个人喊道：
2: 不许动，再动我就开枪了。
1: 那个人根本不管他说什么，从兜里拿出个什么就要往火里扔。千钧一发之际，柴新亚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那人应声倒下，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咕噜到火堆旁边停住了。柴新亚就打鸟的时候开过几次枪，这还是第一次用枪瞄准人。他握枪的手心全是汗，见那个人倒下，他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把枪揣回枪套里，朝倒下那个人跑过去查看情况。周围很多守卫警察听到枪声都呼呼啦啦地跑过来。
0: 此时吉运他们也被枪声引了过来，见火车旁升起的火，马上用沙子将火灭了，而被柴新亚用枪打倒的人并没有死，那一枪打在了他的后腰，不过这人最后还是咬碎了随身带的毒药胶囊，服毒自杀了。
1: 吉运拿着枪跑到柴新亚身边，看了一眼地上的死人，问：
2: 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人点了火，要往火堆里扔东西，非常时期我怕出岔子，朝他开了一枪，他被打倒后服毒自杀了。
1: 柴新亚的手还有点抖，他将手握成拳又松开，反复几次才慢慢平静下来。
0: 随身带着藏毒胶囊，这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1: 齐运手法熟练地开始搜查死者的衣服，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套专业打火设备，还有两个信号弹。另一个警察也在火堆旁边发现了一枚信号弹。齐运和柴新亚看着搜出来的东西，直呼大事不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防空警报突然大作，只见三架敌军的飞机在沈阳站上空盘旋，地面高射炮开始冲天上开火，本来漆黑的夜空被炮火染得通亮。
0: 三架敌军飞机上都带着炸弹，对着沈阳站就是一顿狂轰滥炸，地面的高炮将其中一架飞机击落，驾驶员跳伞，另外两架飞机见势不好，就将所有的炸弹都投在了沈阳站附近后飞走了。虽然敌军飞机每天都来，但平时都是随便扔几个炸弹就飞走了，而今天这次明显是朝着沈阳站来的。刚刚抓了一个准备放信号弹的特务，那边就出现了专门来轰炸沈阳站的敌机，怎么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看来车站里必有蹊跷。
1: 柴新亚走到火堆旁的那列货车车厢边，盯着火车看了半晌，转头对吉运说：
2: 我怀疑这车厢里有国民党的重要东西。
1: 几个人砸掉锁头，打开车厢门，果不其然，在车厢里发现了大量没组装完毕的榴弹炮组件和炮弹，一水崭新的美国造，连箱封都没有拆。他们顺藤摸瓜继续查别的车厢，发现这些武器弹药装了将近有30节车厢，而就在这些车厢底下还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设的炸弹。显而易见，敌人的轰炸机就是冲着这批武器弹药来的。
0: 这一发现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舒慧急忙把情况报告给于晨，于晨不敢耽搁，又向上级做了汇报。首长听后，马上安排侦察兵去。

0: 雷管、炸药、炸弹等各种武器及军需物资。这些武器及军需物资可以装满将近600节车皮。
1: 这么多的军火弹药，绝不能让他们被引爆，可怎么运走呢？军管会连夜指挥抢运疏散，调来几百名技术干部和技工，与铁路职工一起积极奋战，将大量弹药搬运到数十公里外的安全地区保管。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就疏散了240节车皮，这都是后话。
0: 那边舒慧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柴新亚组织大家用树枝将火车伪装起来，吉运则带一部分人去外围搜查，看看还有没有潜伏在周围的特务。都忙活完之后，柴新亚回到了调度室，见那些技术人员又开始研究讨论上了图纸，他还是听不懂，就在一旁坐着，尽量保持安静，不打扰他们。
1: 吉运他们也回来了，周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柴新亚把吉运叫了出去问，
2: 你当警察的认识人比我广，你认不认识原来在这儿工作的技术人员？
1: 齐运想了想，一拍脑袋说，
2: 哎，我还真知道一个，原来是沈阳站的调度员。
1: 柴新亚一听连忙道，
2: 啊，能找到吗？现在就要。
1: 齐运安排了几个警察去找那个调度员，1个小时左右，那个调度员就被警察带了过来。被带来的调度员吓得浑身直抖，一脸惊恐地问道，
3: 长官们，我没犯事，你们找我干啥呀？
1: 吉运忙笑着过去说，
2: 哎，是老吴啊，还认识我吧？我是原来北市警察局的吉运，这次来啊，找你帮忙的。
1: 吴调度将吉运上下看了一遍，这才勉勉强强地点了点头。
3: 吉警官，我能帮啥忙啊？
1: 柴新亚总觉得这个吴调度特别紧张，眼神也躲躲闪闪的，多少有点反常。
0: 我们抢修这里的铁路遇见了很多问题，你帮我们带来的技术人员一起看看好吗？
3: 我对太专业的技术也不懂，可能帮不上啥忙，你们还是放我回家吧。
1: 吴调度似乎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待，这下连吉运也觉得这个吴调度的反应不太正常。他想了想说，
2: 老吴，听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都躲在家里的地下室不出门，怎么了？
3: 啊，我不爱出门。
1: 吴调度说完看了一眼火车铁轨的方向，
3: 我帮不了你，我得回家了。
0: 火车铁轨那儿有什么让你这么害怕？
1: 柴新亚特别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眼神中的恐惧，马上问道，
3: 没什么呀。
1: 吴调度连忙摆手，吉运一个手势，两名警察朝铁轨方向走去。吴调度见有人过去，眼神极度的惊恐，最后突然喊道，
3: 哎，别过去，那儿有炸弹。
1: 所有人都惊住了，又是炸弹。吴调度扑通一下朝着柴新亚和吉运他们跪了下来说，
3: 铁轨下面被埋了炸弹的，在沈阳解放前几天，国民党就派工兵在沈阳站的铁路段上做了手脚，不少站路段的铁轨被拆开，在里边都埋炸药了，只要火车一通行经过那儿，那炸弹就被引爆了。
1: 事发突然，吉运派人去联系了部队的拆弹专家。这边柴新亚将跪在地上的吴调度扶了起来，问道，
2: 既然知道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说？
3: 如果你一直不说，等火车开过这儿炸响了，那要死多少无辜的人。我害怕，听说共产党见到给国民党干活的就会杀，我怕死啊。
1: 吴调度的身子一直在打摆子，柴新亚听了哭笑不得地说，
2: 你现在是立了大功，这件事儿报到组织上会奖励你的。
1: 一听还能奖励，吴调度身子不抖了，诚惶诚恐地看着柴新亚。
3: 真的？
2: 嗯，就你这一句话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你不知道吗？
1: 柴新亚见吴调度状态平复一些之后问道，
0: 这火车站的员工

0: 哪儿去了？这火车站原来有10000多工人，如今能跑的都跑了，跑不了的都躲家里避风头呢。现在沈阳解放了，大家不用提心吊胆的逃命了。你可以通知大家回来上班，把人都找回来上班，也算你立了一件大功。真的，保证完成任务，我家全家都是铁路上的。
1: 柴新亚见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又说，
0: 还有一件大功，你要是能帮着技术人员把铁路恢复通车，就更是大功一件。
1: 吴调度哎了一声，连忙去找技术人员研究图纸，一起讨论修复铁路的事情。舒慧在旁边眼见这些事儿一件件都解决了，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真是有惊无险的一夜呀。
0: 11月中旬，沈阳已经挺冷的了，这样的早晨赖在被窝里是个美事儿。
1: 狐仙堂里一大早，张鸾就把何敬雄从床上轻轻喊了起来。何敬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翻个身，看着已经坐在床边穿衣服的妻子，伸出手抱着张鸾的腰。
0: 哎，今天什么事儿啊，起这么早？
1: 上班呢。张鸾拿开何敬雄的手，套上毛衣。
0: 上什么班啊，现在报纸都不出了，单位连个人都没有，楼下打更的大爷都翘班了。
1: 哎呀，哪天翘班都行，今天肯定不行。我昨天听说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之后，上司领导有指示，要出自己的报纸。
0: 张鸾套上裤子，扭头看着一脸茫然的何敬雄。
1: 新政权建立了，第一件事儿你说做啥？肯定是去各个单位接收啊。我们报社那么大，设备那么好，人家肯定也要来接收啊。我估计就在这一两天了。
0: 接收就接收呗，和我们有啥关系啊？何敬雄还没睡醒，脑子乱糟糟的，一时也没反应过来。
1: 哎呀，我的傻丈夫啊，你说你平时对新闻的敏感都去哪儿了？他们是不是得去前进报进行接收工作呀？现在单位人都散了，他们找谁去接收啊？这时候我们俩过去帮忙，你说说这是不是个好事儿？张鸾伸手捏了捏何敬雄的脸，说话的语速特别快。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怎么娶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媳妇儿呢？何敬雄腾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搂着张鸾朝着他的脸蛋就亲了一口。
1: 张鸾推了他一把，嗔怪道，没正形。
0: 他俩来得太早了，报社里一个人都还没来，何敬雄和张鸾两个人，一个擦灰扫地，一个整理资料，干得相当认真。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老员工，都是听说今天有可能队伍要来接收报社。
1: 大家把编辑部收拾完，正好是早上9点钟，街上此时已经十分热闹，四处挂着写着庆祝沈阳解放、庆祝全东北解放的大字报。老百姓们的好日子终于要开始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沈阳解放了，新政权建立了， 精明能干的张鸾猜想，新政府的首要大事一定是要接收各个单位，当然也包括她和丈夫何敬雄工作的前进报社。她鼓动何敬雄在这期间好好表现，以图将来有个好前程。
1: 张鸾站在二楼窗边看着街道出神，何敬雄则时不时就往单位院门口看一眼，等着接收的同志快点过来。果不其然，大院门一开，一辆军用卡车拉进来好几十个人，他俩到近前一看，里边有原先报社的老人。

0: 非常热情，还向他们介绍了杨波、刘黑佳、高峰等上面派来接收报社的同志。接收队伍为首的是叶克，是即将筹备出版的《工人报》的副社长。他向大家介绍，市政府对《工人报》相当重视，社长是市宣传部副部长李都，副总责的将是宋黎，陆续都会过来跟大家见面。
1: 大家各就各位，各忙各的吧。
0: 叶克与大家都见了面，并且很快安排了各个部门的工作。他特地叫过来何敬雄。
1: 小何啊，接下来几天会有不少各单位的人调过来，你熟悉编辑部的情况，就负责接待他们的工作吧。
2: 我一定完成好任务，叶社长。
1: 哎，叫同志，叶克同志，老叶也可以。
0: 叶克纠正道。叶克他们忙了一上午，就又坐卡车去市里开会了。
1: 这天下午2:30的时候，报社院门被人推开，又走进来一伙人。何敬雄和张鸾赶紧下楼进院迎接。带头的男人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穿着人民服，戴着苏式的船形帽，一股子新式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认真劲儿。何敬雄和张鸾见了，总觉得有几分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0: 来人的旁边，一个拿着笔记本的男人向何敬雄他们介绍道：
3: 这位是李明同志，我们是代表党组织来接受报社的，麻烦把报社原先的负责人叫出来，谢谢。
0: 这个李明同志是个急性子，连跟大家照个面都等不及，快步就往院子里走，直接上了楼。
2: 李明同志您好，我们单位负责人都不在，我叫何敬雄，这位是我的妻子张鸾同志，我们都是原前进报的记者，对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积极配合你们的接收工作。
0: 何敬雄跟在他后边，一边介绍情况，一边心下疑惑，怎么又来了一组接收的？报社又换主办单位了吗？
1: 只见这李明走马观花，从头到尾都是背着手，时不时点点头。张鸾也一直跟在后面，他越瞅李明的背影越眼熟，拽了何敬雄一下，小声说：
0: 哎，李明这人怎么越看越像韦二石呢？
2: 那咋可能呢？虽然看着有点像，但肯定不能是。
0: 何敬雄虽然也没看清楚他的正脸，但还是马上否认了妻子的猜测。
2: 你看这李明的气质和韦二石那完全不一样啊。
0: 你要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再说气质这个东西在什么环境下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生存嘛，动物都会变色，何况人呢？
1: 穿着人民服的李明推了推黑色圆框眼镜，看了一眼在不远的地方嘀嘀咕咕的何敬雄和张鸾，眼镜后的小眼睛闪过了一丝精光，真是物是人非呀。
0: 李明上了二楼，透过走廊窗子看着院子里的槐树，感慨地说，转过身他就进了叶克的办公室，也就是原先辽兵的办公室，更是他在前进报当编辑部主任时候的办公室。
4: 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要打个电话。
0: 李明大大拉拉地在办公桌后坐下，拿起了电话，他带来的人都赶紧出去了。何敬雄不明就里也跟着退了出来，不过他仔细辨认了一下，倒确实证明妻子的判断是正确的，此人正是原先那位韦二石。
1: 韦二石看他们都出去了，放下了电话，掏出了钥匙，一开办公桌的抽屉，果然钥匙没换过，里边是原前进报编辑部的各种资料。其实李明就是韦二石，他也是个老报人了，解放前又主动接近过地下党，甚至还冒险为地下党做过一些事儿，到朱庚家接收电台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他改名李明，哎，这样显得更像一个无产阶级，找到党组织主动请缨要做一些工作，成功部的

0: 领导看他挺诚恳，还就答应了，提出他可以协助新政权接收报社。
1: 他上午接到成功部的回复，中午就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朋友同行。这天下午，他们就来到了前进报原先的设置。据他所知，头一天这里还没有被接收，他壮着胆子往里一闯，没想到就真给拿下来了。
0: 正在踌躇满志之际，韦二石突然发现左手边的抽屉里有200美金，这一定是辽兵仓皇撤走时大意留下的，那之后一直锁在抽屉里，他顺手把美金就揣兜里了。然后他翻出成功部的电话，准备打过去报功。
1: 门一开，叶克领着何敬雄、孙北几位同志进来了。
2: 哎，这不是老韦吗？你来干什么呀？
1: 孙北看见韦二石坐在叶克的位子上，皱了皱眉。何敬雄这才确定，这个人就是韦二石。
3: 接收报社呀，我是代表成功部来的。老孙，我现在用原名了，李明，叫我李明同志，或者老李吧。
1: 叶克笑着说：“
4: 哦，李明同志，你不了解情况，这里已经有市里点名接收了，以后要在这里办工人报。”
3: 哦，那我们的系统不一样，可能有误会啊。
1: 李明对自己能够接收报社信心十足。
3: 这样吧，我给成功部的孙主任打个电话，一个电话，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叶克点了点头，李明把电话打到成功部孙主任那里。孙主任一听火了：“
5: 李明，你胡闹！接收前进报的事情，市里全会都通报了，你去捣什么乱？赶紧撤走！”
1: 李明慌了，站了起来：“
6: 孙主任，我是有介绍信的呀，你责成我办的也是工人报啊。”
5: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接收手续和介绍信，你看看。
1: 孙主任哭笑不得：“
6: 您别撂，我这就看。”
1: 李明从公文包里掏出手续，赶紧细看，原来责成他去办的是兵工厂的内部厂报前线工人报。他耿耿于怀，一心只想着过去的前进报，看见前报两个字就误以为是前进报了。
3: 哎呀，搞错了，搞错了，一时糊涂，一时糊涂。
1: 李明在电话里连忙检讨，放下了电话。叶克还有很多事，直截了当下了逐客令。
4: 李明同志，接收工作是大事，不能搞错了。好了，快带队去接收你们自己的报纸吧。
1: 李明夹起包，擦着汗，尴尬地往外走。何敬雄憋不住笑，外边看热闹的也是笑声不断。李明冷冷地扫了何敬雄一眼，不想他刚走到走廊里，又被叶克叫住了。
4: 李明同志，我的抽屉是不是你给打开的？
3: 啊，是我，对不起啊。
1: 李明尴尬地掏出钥匙交给了叶克。
4: 另外，我抽屉里有400多美金的编辑部日常经费，你是不是给顺手收起来了？
1: 叶克正色地问他。
3: 400多美金？
1: 李明顿时愣在了那里，脸上的冷汗都结成了冰。
4: 薛参谋，这次你带着严双双同志一起回沈阳，将家里的事情安顿好，尽快归队。像你这样的军需人才，正是我党我军需要的。
6: 谢谢组织的理解，我回去把妻子接到队伍上来，她怀着孩子，自己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呐。
1: 薛岳明投诚之后，如今的身份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的一名军需参谋，因为迅速进入角色，帮纵队在缴获清点方面立了一功，纵队韩司令员很赏识他。
0: 他此时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妻子，一想到妻子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担惊受怕的样子，他脚下赶路的步子又快了起来。
7: 薛参谋，我们到沈阳之前还要开一次会，到时候会议你就不用参加了，赶紧回家向你妻子报平安吧。
1: 快进沈阳城的时候， 严双双说道。
6: 好。
1: 薛月明也不推辞。11月14日一早，他只带了一个勤务兵先进了沈阳，直奔家而去。
0: 远远地看见熟悉的两层小楼，薛月明的心踏实了一半。他快走几步，见家里的院门并没有关严，心想自己妻子太粗心了，她一个女人在家也不怕家里进贼。他轻手轻脚地将院门推开，想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看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她是个爱哭鬼，一定会抱着她，头埋在她的怀里哭。他一定要好好地安抚妻子。这么一想，他嘴角抿起了一抹笑意，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
1: 他刚走进院子，只见一个穿着黑褂衫50多岁的男人正坐在石桌边喝茶逗鸟，好不自在。他盯着那个人打量一番，开始以为是小南家的亲戚，见那个人也将目光投向了他自己，两个人对看了一会儿之后，异口同声地问：
6: 你是谁？
8: 是谁？我是这屋子的主人。
1: 这两个人像是事先彩排好的一样，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6: 崔小南呢？
8: 崔小南？
1: 逗鸟的男人被问得一愣，似乎又觉得这名字耳熟。
6: 原来在这里住的女人。
1: 薛月明也不准备等那男人回话，抬腿就要往屋子里进。
0: 这时屋子的门被人推开，走出来一个烫着大波浪、披肩发、穿着暗红色旗袍的美少妇。她婀娜多姿地走到薛月明面前。
9: 这屋子原来住的女人，我听老张提过一嘴，确实好像叫崔什么南。
0: 他将薛月明上下打量一番，娇俏一笑，从薛月明身边走过，来到逗鸟的男人身旁，毫不避讳的一屁股就坐在了男人的腿上，问道：
9: 你是他的相好吗？
6: 我是他丈夫。
9: 哼，你这丈夫怎么当的呀？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媳妇儿了。
0: 那女人侧头伸手逗弄着笼子里的金丝雀，缓缓地说道：
9: 我记着老张他女儿说，姓崔的那个女人好像是离婚的，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丈夫？
6: 他去哪儿了？你们从谁的手里买的这座房子？
0: 薛月明大概听明白了，这房子应该是被人卖给了现在这对男女，可问题是谁卖的呢？崔小南是不是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不然怎么会把房子卖了呢？一想到小南竟然到了卖房子的地步，他的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9: 半个月前被市场的老张给我们介绍的这处房子，说这个房主着急用钱，我们看房子挺好，价位合适，也就买下了。至于你老婆去哪儿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哎，老头子，你知道吗？
0: 女人转身问身后的男人。
1: 男人听了女人的问话，眼皮儿都没抬一下，敷衍着回了一句：
8: 不知道。
6: 他遇见什么事了，需要这么多钱？
1: 薛月明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这儿，向别人问自己媳妇的下落，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么大个沈阳城，崔小南把他俩的房子卖了，他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把他找回来。
0: 崔小南的家人早在一个月前就被他托关系送到南方去了，如今这里崔小南根本没有亲人，他把房子卖了之后能去哪儿呢？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南下回娘家了？对呀，他怎么能把这种可能性忘了呢？她一个女人还怀着身孕，肯定是被娘家人接走了。想到这儿，薛月明也不等他们回答，转身就要走，给南方崔小南的亲戚发电报去。那个女人见薛月明要走，才不紧不慢地说：
9: 哦，对了，我听老张说你老婆是要把房子卖了和别人结婚。
0: 薛月明的脚步顿住了，像是被人按了一下按钮，把他的魂魄都挤出了身体。他脑子一片空白，只有嗡嗡的耳鸣声。
1: 他僵硬地转过身，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女人，两只手在身侧握成了拳。他将每个字都狠狠地咬着，说道：
10: 你说什么？
9: 那个女人卖房子是为了和别的男人结婚呢？
1: 女人也不怕他，说完后竟然捂嘴咯咯地娇笑了起来。
10: 你胡说！
9: 看来是被戴了绿帽子了。
0: 女人坐在斗鸟的男人身上笑得花枝乱颤，薛月明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儿。这个曾经让他觉得无比温馨的家，此时因为那个女人的话却让他浑身冰冷和恶心。他走出那个院子时，听见身后女人还在浪笑。太肮脏了，他要找崔小楠给他一个说法。
1: 何敬雄刚准备出门采访，就撞见了等在他单位门口的薛月明。这是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看到对方一身解放军军服，何敬雄有点惊讶，没想到薛月明真的转投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薛月明见了何敬雄，上来便问：
10: 崔小楠呢？
8: 不知道。
1: 何敬雄本来还挺为薛月明能够活下来感到高兴，如今一听他说这话的语气，瞬间就不想再搭理他了，骑上自行车就准备走人。不想薛月明直接拦在了何敬雄的自行车前。
10: 崔小楠呢？你是不是要和他结婚？我告诉你，崔小楠是我的妻子，你敢碰他一下，我毙了你。
8: 我有妻子，我妻子叫张鸾。
10: 小楠没和你在一起，那小楠去哪儿了？你告诉我。
1: 何敬雄结婚的事情他之前听人说过，只是如今找不到崔小楠让他方寸大乱，尤其是听到崔小楠要和别人结婚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敬雄。
8: 我也不清楚他去哪儿了，自从他和你在一起之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1: 何敬雄如实说，他几次想向张鸾打听崔小楠的情况，可是又怕自己妻子多心，一来二去他也就一个字也没问。
10: 你妻子叫张鸾吧？他爸是不是在北市场那一带？
8: 你问这个干啥？
1: 何敬雄警惕起来，生怕他去找事儿。
10: 我刚才回家，房子已经被卖了。买房子的人说，是北市场的老张介绍他们来买的。你媳妇张鸾是小楠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你媳妇应该更清楚。我现在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带小楠回部队。她还怀着我的孩子，我得对他们娘俩负责呀。
1: 薛月明本是个硬朗的男人，此刻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眼圈通红。何敬雄想想也是，索性采访先不去了，骑上车，后座上驮着薛月明，直接就去了妻子张鸾的单位。
0: 那么张鸾看见薛月明之后，是否又会和盘托出呢？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薛月明被俘后投诚了解放军，成为了一名军需参谋。此时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已经怀着身孕的妻子崔小楠了。 哪知道，当薛月明急匆匆。

0: 刚赶到家时，小南已经不知去向，连家里的房子都卖了。薛月明找到了何敬雄，不知就里的何敬雄和薛月明又一起去找张鸾，看看他是否知道小南的消息。
1: 张鸾本以为是何敬雄自己找他，一下楼见到身边的薛月明，顿时脑子嗡的一声，这人竟然真的没死。
2: 媳妇儿，崔小南现在在哪儿呢？你快告诉薛月明，他都要找疯了。
1: 何敬雄急切地说道。薛月明看张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更是着急。
2: 你赶紧说呀，我要带小南去部队，让他安心生孩子。
1: 等一下。
0: 张鸾转身上楼，过了好一会儿才下来，拿给薛月明一张报纸。
1: 你先看看这个。
0: 薛月明接过报纸，从上到下大致看了一眼，目光停在了一个不大的离婚声明上，上面写着，崔小南与薛月明已于今日解除婚姻关系，财产分割、财务偿还等事宜已经达成一致意见，1948年10月30日。
1: 10月30日正是他投诚后正式加入解放军的那一天，他为了能早日见到妻子，让她安心，果断弃暗投明，可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2: 小南，他现在在哪儿？这离婚声明不算数，我还没同意呢。
1: 你还是别去打扰小南现在的生活了，他以为你死了，如今已经改嫁了。
0: 张鸾这话一出口，在场的两个男人都傻了。
1: 何敬雄万万想不到崔小南会这么快就改嫁，而薛月明更是不敢相信，毕竟小南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
2: 他嫁给谁了？孩子呢？
1: 嫁给谁我不能告诉你，小南现在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去打扰他。那个孩子已经打掉了。
2: 打掉了？崔小南竟然把我的孩子打掉了。
1: 薛月明本来就有些突出的眼睛此时通红，眼珠更加突出了。
2: 好，过他的好日子去吧，我当时是瞎了眼才会找到崔小南这么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
1: 薛月明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孤身一个人回了部队。韩司令员见他回来问道，
3: 哎，媳妇呢？接着了？
2: 死了。
1: 从这儿以后，薛月明再也没有提过崔小南。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部队里的女干部结婚，两人生育了一男一女。他后来从部队调到地方，当了市军分区的领导。20年后，正在他官运顺畅、生活美满之际，因为历史问题进了监狱，一蹲就是8年。等平反再出来，已经物是人非，还好妻儿都在。
0: 崔小南则和冯大官平平淡淡地过了一辈子，两个人靠着经营澡堂子不愁吃喝，两人只有一个男孩，长得英挺俊俏，脑子聪明灵活，所有人都说这孩子和冯大官一点不像。冯大官就嘿嘿傻乐说，哎，不管像不像，他都得叫我爹。
1: 人生命运起起伏伏，谁都不知道高山能有多高，而低谷又有多低。柳暗花明山穷水尽之后，总还有峰回路转。所以人生啊，你管他那么多呢。
0: 11月28日，陈云的接收沈阳的经验一文上报到东北局，并转报中共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向全国推广的同时，中共中央还从接管沈阳的人员中抽调出20-30名骨干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 从此，沈阳经验推向全国新解放的各大城市，从沈阳来的接收干部也开始一批批调往全国最前线。
1: 天蒙蒙亮，忙着接收一宿没合眼的柴新亚还在忙碌着，区上的一个小战士突然骑着自行车来喊他：
4: 新亚同志，舒组长喊你赶紧过去。
1: 柴新亚一听领导找他有事儿，拿热毛巾擦了把脸，赶紧推了辆自行车跟小战士直奔区委。
4: 哪个舒组长啊？不会是舒慧吧？
1: 柴新亚快步往里走，正想到舒慧，敲敲门一进去，果然是他。
4: 舒组长，啥事儿啊？
1: 舒慧正在看材料，他抬头一看是柴新亚，开心的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啊，新亚，这么快就来了，快坐下，坐下。
0: 他想起身给柴新亚倒水拿糖吃，但一想到他的职位，而且他的办公室一直有人进进出出的，就又坐下了。
1: 新亚，最近忙吗？
0: 舒慧直勾勾地看着柴新亚，他心里其实是对他非常有好感的，觉得他出身好，开朗幽默，没有旧习气，同时长得也挺帅，他每逢和他相处都既轻松又快活，但这算不算爱情，他也不知道。
1: 他现在上了年轻干部成长的快车道，日夜兼程，心里满满的是革命的热情、激情、豪情，就是没有给爱情留位置。于是柴新亚只好在友情里委屈一下，他告诉自己，这个叫革命友谊。
4: 忙啊，刚刚一宿没睡，都有点犯迷糊了，瞅你都是双影呢。
1: 是吧，干革命就得是这个劲儿。哎，新亚，现在是关键时期，该多干的就多干。
4: 嗯，
1: 你别计较个人得失，你的表现组织都掌握。
0: 舒慧发觉有点跑题了。
1: 哦，对了，你的党员考察期快要到了吧？
4: 啊，刚刚转正。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1: 那就对了，这回喊你来呢，是要把你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骨干的作用。
4: 哦，什么岗位？
0: 柴新亚感觉非常突然，他在接收小组和学校那边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走他呢？
1: 哦，是这样，北市区委的组织部的人事工作压力很大，现在负责的几位同志呢都不是咱们沈阳人，需要补充过去很多政治上可靠又是本地出身的同志。其实舒慧是有私心的，调柴新亚到组织部，以他的能力学历完全可以胜任不说，而且也算上了轨道，否则将来两个人要发展成夫妻关系，级别上太不匹配也不好吧。
4: 好啊，我服从组织安排。那我过去干什么呢？
0: 柴新亚知道组织部那可是个好地方。
1: 哦，现在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党员的入党资格审查和外调，但是工作量太大了，造成很多干部任命迟迟到不了位，马上要再成立一个临时的小组，你呢就去这个小组当组长。哎，这可是个科级干部的岗位啊。
0: 这样啊，柴新亚有点后悔了，他在学校本来已经可以进班子了，至少也是个科级，而且业务也熟，是非又少，外调这个工作压力大，常年往外跑，五湖四海，常吃各种闭门羹，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我怕我不太合适啊，我能力太有限了。
1: 不行，你必须去。你还准备跟组织讨价还价呀？舒慧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这个岗位有不少人盯着，是他会上竭力替柴新亚争过来的，这小子竟然还不领情。
4: 舒慧同志，对我进行工作调动，多多少少也得向我个人了解一些情况，走走程序吧。
1: 这有我跟你谈话，这就是在这走程序呢，我得对你负责任，你得服从组织需要吧。舒慧大怒，工作上就这么不识时务，将来结了婚不就更难管了，还不反了他了。
4: 舒慧同志，那也得听听我的个人情况吧。
1: 你的情况我掌握的比你都全面。柴新亚， 你应该清楚，我今天跟你不是商量，是通知你去新岗位报道。
0: 说着，舒慧站起身，转到窗前，背着手看窗外的街道。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意思就是就这么办了，不和你多废话。柴新亚也气得不吱声，办公室里冷场了好一阵。舒慧调整了好一阵情绪，回头看他的脸，气得通红，想到他有高血压，心就软了。
1: 新亚，你就去吧啊，我们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战友，那我能坑你吗？你完全能干好，3年肯定就能提副处，留在学校没有这个上升渠道。再说我现在歌曲里还能说上话，你遇到什么问题我给你火力支援。
0: 柴新亚心想，以舒慧的脾气顶着他干肯定不行，再说他分析的也有点道理，只好点点头。舒慧笑了，
1: 新亚，你别有负担，有我呢啊。哎，对了，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个新同志，他也是本地的干部，预备党员。你是年轻的老革命，好好引一引他，要主动帮助他。
4: 哦，这个没问题。
1: 舒慧拿起了电话。喂，小许啊，让齐爽到我这里来一下。
0: 很快，脚步声响，门敲三声，进来一个高个子的女干部，满脸笑容，正是严双双。她怎么改名字了？柴新亚如遭电击一般愣住了。严双双早知道上面要安排她上组织部，今天特地穿了新衣服，俏脸红扑扑的，素面朝天。她的笑容本来是给舒慧的，但看到柴新亚，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将来自己的新同事，所以对着她也是嫣然一笑。
1: 新亚，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齐爽同志。齐爽，这是我的老战友柴新亚，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
0: 舒慧热情地给他俩相互介绍了一下。
1: 来，坐坐啊。以后柴新亚呢，就是区委组织部外调临时小组2组的组长，齐爽是组员。你们俩呀，要尽快地开展工作。我看今天下午就去报道吧。
0: 柴新亚和严双双十分默契，在舒慧面前谁都没提他们之前就认识的事儿。出了舒慧办公室，俩人心有灵犀的相视一笑。
1: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柴新亚同志，
0: 他穿着衣料考究的人民服，合体的进口毛衣，身上飘出的雪花膏香味和别的女干部都不一样，味道沁人心脾。
4: 齐爽同志，我们又见面了，当初
1: 嗨，好汉莫提当年勇。当时我为了脱离旧家庭用了很多非常手段，后来我又去了解放区，一个远房亲戚介绍我参加了革命。
0: 严双双知道眼前这个小伙子已经今非昔比，是自己的直接领导，有必要把自己的工作情况例行汇报一下，但太详细的东西他又没必要跟柴新亚坦白。
1: 非常手段指的是他借助白俄人的中间渠道去了解放区，又让家里假报案好金蝉脱壳。他提到的那个介绍他参加革命的远房亲戚，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严宝航。
0: 两个人一边下楼一边唠着。
1: 柴组长，区委组织部的新办公地址离这儿不远，咱俩过去认认门吧。
4: 好啊。
1: 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没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的新办公地点就在原师专后门外一条胡同的最里边，是个漂亮的小院儿，门口锁了好几辆自行车，一些办公人员已经开始在这里上班了。穿过前院是个大堂屋，是会议室兼餐厅，屋子正中有个不高不矮的台子，看不出来原先是干什么用的。柴新亚又看见墙上高处挂着一幅木匾“春水堂”，还没来得及摘下去。
4: 这是什么地主老财的房子吧？
1: 解放前，这是白晓峰用我家债权抵来的一处宅子，他以前在这里养过小老婆，为了支援革命工作，我把他献给组织了。哎，咱们往后走走，办公室在后边。
4: 哦，那白晓峰他们呢？
1: 不知道，该上哪儿上哪儿了呗。
0: 他们走进后宅的一个房间，里边还没完全收拾好， 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
1: 不错吧，环境。

0: 好。严双爽，不，齐爽，坐在一张春凳上，很自然地翘起二郎腿，看窗外院子里的斑竹随风摇曳，心情非常好。
1: 齐爽，我想和你打听一个人。
0: 谁呀？
1: 百露丝，这个人后来你见过吗？
0: 没有，离开沈阳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任何消息了。
1: 齐爽声音平静地回答了柴新亚的问题。
0: 何敬雄因为接收报社时的积极配合，加上平时采访稿子写得扎实漂亮，还有柴新亚、江采石等人的推荐，他被组织划进了重点培养对象，妻子张鸾也成了校对科的白班组长。不久，有个好事儿摆在了何敬雄面前，李都夜客找到他。
1: 敬雄啊，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啊，大军南下，建设沈阳，支援全国，到处都缺干部，现在有两个空缺急需填补，一个是部队的宣传干事，一个是区里的秘书处，你看你想去哪儿呢？一共好几个人呢，组织说了让你先选。
0: 看何敬雄挺犹豫，李都笑着说
1: 要随军南下，所以这事儿呢你也不用现在答复我们，回家和妻子老人都商量商量，明天上班告诉我们，哪个都挺好，都能有发展啊。行，谢谢领导，谢谢组织。
0: 何敬雄强忍着不让嘴角上翘，怕自己在领导面前显得不严肃，可是内心早就已经心花怒放，想赶紧把这事儿说给媳妇听。晚上下班，何敬雄骑着车带着妻子张鸾往家走，骑到一处卖熟食的地方，何敬雄停了车，回身对张鸾说，
1: 媳妇儿，今天咱们买点好的。
0: 买买买，今天你想吃啥咱都买。
1: 俩人买了半斤猪头肉，又买了一些卤的鹌鹑蛋，何敬雄骑着车哼着小曲儿，带着媳妇张鸾回到了他们的狐仙堂。
0: 哎，敬雄，今天社长给你安排什么好事儿了？从社长办公室出来，你那嘴角都扯到耳后头去了，现在回家了，好好给我讲讲。
1: 张鸾见何敬雄咧着嘴看着他乐，就是不告诉他，气得他夹起一块猪头肉就堵上了何敬雄笑着的嘴。
0: 何敬雄张嘴美滋滋的把肉吃了才说，
1: 组织啊要重点培养我，现在给了我两个去处让我自己选
0: 啊。真的呀？去哪儿啊？张鸾一听来了精神，放下筷子问道。
1: 何敬雄把李都叶克今天上午和他说的话都跟张鸾说了一遍。我还是挺想去部队的，据说很锻炼人，你看人家刘白羽。哎，媳妇儿，你的看法呢？
0: 张鸾本来还笑着的脸一沉说，部队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要打仗的地方，今天在沈阳，明天就有可能去前线。刘白羽那都是幸存者，随军记者朝不保夕的，太危险了。
1: 可是部队以后发展要比地方好，老六劝我入伍。
0: 哎呀，敬雄，你想想，现在时局还没彻底稳定，到时候部队南下，你能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吗？如果有个万一，你让我怎么办？老六，那老六，我能跟老六过日子去吗？
1: 张鸾眼圈红了。我何敬雄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妻子，心里有一丝愧疚，他光想着自己的前程，竟忘了考虑他的感情了。那么何敬雄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节目的固定板块百转千回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来自山东省京剧院的优秀旦角演员杨雪梅，同时我们还将一起欣赏她演唱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杨雪梅，山东莱州人，毕业于山东省戏曲学校，毕业后进入山东省京剧院工作至今，主攻梅派青衣花山，在校期间师从周婉华、高明华、周夜明、王玉明、王梅等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又根据自身条件，先后向王福林、张春秋、刘秀荣、王志仪、江凤山等老师继续求艺。2011年，杨雪梅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为师。杨雪梅扮相俊美，嗓音甜润，身段优美，戏路宽广，是一个全面而难得的梅派旦行人才，目前为山东省京剧院二团主要演员，主演剧目有《白蛇传》《谢瑶环》《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凤还巢》《穆桂英挂帅》《大探二》《游龙戏凤》《霸王别姬》等。我们先来欣赏杨雪梅演唱的《梨花颂》。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雪梅演唱的《梨花颂》。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京剧梅派传人杨雪梅。1985年，当时的山东省戏曲学校到莱州招生，12岁的杨雪梅因为在学校唱歌出色，被推荐参加了考试，初试顺利通过，又到潍坊参加复试。父母对此倒没抱什么希望，就安排年长8岁的表姐陪同去潍坊考试。上午到达考场，一看现场那么多人，想想自己也没戏，索性就不考了。这姐妹俩找了个卖火烧的店，解决了午餐问题。12岁的农村小姑娘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火烧，竟然一口气吃了6个。吃完火烧后，表姐认为来都来了，说什么都要让杨雪梅去试试。杨雪梅硬着头皮回到考场，第一次站在省里来的监考老师面前，紧张的说不成一句整话。关键是中午吃的6个火烧也把嗓子齁着了。参加完考试也没想别的，日子还是像之前那样。可就在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日子里，省里来了录取通知书。但是老天爷开了个玩笑，通知书上赫然印着戏曲表演专业。初入戏校，杨雪梅有点沮丧，一是不太喜欢京剧，二是同学们好多都是带着功夫进校的，而她却是一个地道的生虎子，一下子就没了自信。也许杨雪梅是天生唱戏练戏的料，基本功、身段、把子很快就后来居上，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认可。在戏校的日子里，杨雪梅先是学习花旦，后又学习了青衣、刀马、花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杨雪梅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山东省京剧院。杨雪梅根据自己能文能武的特点，选择主攻梅派。好，我们一起来听杨雪梅演唱的《白蛇传》选段，青妹慢举龙泉宝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白蛇传》选段《青妹漫举龙泉宝剑》，由杨雪梅演唱。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正是京剧梅派传人杨雪梅。梅派艺术对演员要求相当高，个头、扮相、嗓子、基本功都要是上乘的，缺一不可。杨雪梅可下了不少功夫。而说到拜梅葆玖先生为师，那是2011年的事了。当时梅葆玖先生到山东演出，杨雪梅托人介绍认识了梅葆玖先生。因为他喜欢梅派艺术，也觉得自己适合学梅派，所以他就有了想拜师的愿望。而梅葆玖先生则要他先去北京找王志仪和江凤山两位前辈老师学习，因为王志仪老师也是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有着丰富的表演和教学经验。杨雪梅到了北京王志仪老师的家，每天陪着王老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中国戏曲学院上课，课上认真听王老师讲课，课后还向王老师学习。不仅如此，每天早晨王志仪老师的先生还带着他去公园喊嗓子。王志仪带杨雪梅去见江凤山先生时，江先生即便身体不太好了，还依然为他说戏，并说道：你嗓子很好，能连唱两出戏也没问题，但梅派嗓子要甜，不能太宽。杨雪梅听后就在嗓子上下功夫，找梅派韵味的媚。经过了一段时间，他自认为嗓子已经很好了，可王志仪老师一听却说还不行，就启发他怎样用嗓子。也正是因为那时的杨雪梅年轻，正是迅速吸收养分的时候，王志仪老师的教学使他豁然开朗。梅葆玖先生从上海演出回到北京后，听了杨雪梅的两段唱，也认为她嗓子很好，就给她说了梅派方面的演唱技巧。杨雪梅很珍惜在北京的学习，在近一个月里，她不但学到了梅派的艺术精髓，还学了《生死恨》《武家坡》《玉堂春》等几出梅派戏，并把这几出戏带回了山东省京剧院。杨雪梅虽然如愿拜了梅葆玖先生为师，可她觉得这只是一个起点，自己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拜师后，她也排演了《凤还巢》《红鬃烈马》《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等梅派戏，在家乡山东弘扬了梅派艺术。从艺以来，杨雪梅在京剧舞台上主演了多出剧目，还和爱人刘建杰同台演出了《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戏。我们一起来听杨雪梅和爱人刘建杰共同演绎的《四郎探母》《做工》。

0: 公子，你这头一猜，
1: 一定猜着了。
0: 猜错了。
1: 哟，怎么猜错了呢？
0: 姜太后乃是一国之主，满朝有怠慢，纵有怠慢，还敢怎样啊？
1: 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慢说没有怠慢，总有些的怠慢，你还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啊？
0: 赵啊，
1: 不是的，
0: 不是。

0: 想你我夫妻相亲相爱，况且又生下了阿果，将什么冷落儿子也不是的。
1: 是啊，想你我夫妻乃是相亲相爱，说什么冷落少欢呐、
0: 啊？赵啊，
1: 又不是的，
0: 不是。

0: 秦楼做官，虽然美金非常，焉是本宫去的所在，不是这里。
1: 是啊，像那秦楼

0: 才已然言过，你我夫妻相亲相爱，将什么宝琵琶临江别弹，你持此言岂不欺诈本宫了？
1: 哟，瞧你，我刚说了这么一句不要紧的话，你怎么又哭了？猜得不对，我再另猜呀。
0: 公子猜不着，不要猜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做工》，由杨雪梅和她的爱人刘建杰共同演唱。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京剧梅派传人杨雪梅。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为总，总得变，变才有进步。作为梅派青衣的嫡系传人，杨雪梅认为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要推出新剧目，更要老戏新唱。由于方言的关系，唱词中经常会有白字和错字，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唱词中的发音同普通话的读音是有一些区别的。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杨雪梅处理时不拘于湖广音和中州韵，多用京字京音，听起来亲切自然。杨雪梅说，时代在进步，京剧也要发展，应该勇于挑战传统，循序渐进地推进京剧的改革，让观众慢慢适应。在剧目方面，杨雪梅感觉应该编排一些小制作戏保人的剧目，既让观众爱看，出发又方便。曾经在排演新编现代京剧《铁道游击队》时，应剧情需要，把真正的火车头搬上了舞台。这之后，几乎每排一出大戏，动辄大制作、大投入，而一系列大手笔之下打造出的剧目也很难流传下来。这样，演出舞台装卸非常麻烦，又失掉了京剧的程式和虚拟。杨雪梅认为，这不是京剧的发展方向，应该使京剧回归到一桌二椅那种原汁原味的时代。提高演员技术，挑选好剧本，研究好唱腔，适当推进京剧节奏，上到政策的扶持，下到演员自身的努力，希望能够逐渐改变京剧艺术台上正心台下冷清的尴尬局面。好，我们继续来听杨雪梅的演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京剧《红云岗》选段，点着了炉中火，红光闪亮。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雪梅演唱的《红云港》选段，点着了炉中火，红光闪亮。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正是京剧梅派传人杨雪梅。杨雪梅的爱人刘建杰是山东省京剧院的当家杨派文武老生，他们二人夫唱妇随，醉心于京剧事业。

0: 台上配合默契，台下夫妻恩爱。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杨雪梅和爱人刘建杰共同演绎的《武家坡》选段。
1: 此话当真？
2: 当真。
1: 大国亨利。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小伙子，帮我在信封上写个地址好不好？哎，人老了眼睛不好使。
2: 哎，好嘞好嘞好嘞，写好了写好了写好了，给啊。
1: 谢谢你小伙子，那在最后一行帮我再补上几个字行吗？字迹潦草，请你原谅。
3: 亲爱的朋友，乐于助人，千万别敷衍了事。
4: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银耳是一种营养不错的食用菌，其粘稠的口感和含有银耳多糖有关。银耳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看见干银耳的颜色白中泛着淡黄，这并不是因为放置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而是银耳的本色。如果遇到颜色特别雪白漂亮的银耳，购买时反而要慎重，要闻一下是否有异味。新闻上曾报道过，一些颜色雪白的银耳是商家为了卖相好看而做了特殊处理，比如是经过硫磺熏泡等加工后才变白的，选购时一定要注意避免。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倒刺的学名叫逆剥，一般是由于指甲周围皮肤过于干燥引起的。指甲周围皮肤比较薄，缺少毛囊和皮脂腺，更加容易出现角质层水分丧失，然后干裂分离形成倒刺。经常洗手，特别是使用洗手液、肥皂等，会加剧这种情况。看见倒刺别硬撕，否则容易导致皮肤撕裂出血甚至感染。想要改善这样的情况，重点还是洗完注意保湿，擦护手霜时多多照顾到指甲周围的皮肤。小朋友因为爱吃手，皮肤比较娇嫩，喜欢到处磨磨蹭蹭，也容易有倒刺，家长最好及时处理。
1: 这里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了。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适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最佳的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是下午4到6点，人体的体力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间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比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等，热身之后可以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有一点要注意，晚上锻炼和睡觉的时间应该间隔2小时左右。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嗯。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花生米给人的感觉也很干。那么干燥天气下吃花生之后会不会上火呢？如果吃花生的量一天不超过一两，如果没有高脂血症、胆囊炎和消化不良，如果不用油炸的方法做花生，做到以上这几点就不会吃花生吃得上火了。但是如果存在上述的任何一个问题，肯定容易上火。有的朋友本来很正常，但是爱吃油炸花生米，那才是火上浇油。这种上火不是花生造成的结果，而是错误的烹调吃法造成的。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走四方。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九十。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10岁。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琴。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曲广播。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起来了，赶紧往上走，搞不好能抢个座。
1: 快快快，出总体级，搞快点！
2: 地铁乘车两边上，中间通道不能挡，先下后上，莫拥挤，文明有序，通行畅。
3: 这位女士您好，请把您的包啊过一下我们的安检仪。
1: 哎呀，我要迟到了，让我过一下，下次一定安检。
2: 主动配合过安检，有缘同乘一班车，安全是关你我他。
1: 哎呀，跑快一点儿！地铁门就要关了，
3: 不安全嘛，你慢一点儿。门灯就是红灯，风鸣就是警告，宁等一列车，不抢一扇门。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安少祥陷入了困境，学校补贴的饭票被取消了，他多年积攒下的一点钱又随着法币和金圆券的崩溃成了废纸，只能卖画糊口了。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来买画的竟然是失踪了的明远。
3: 我们再说说朱庚。朱庚已经好久没有踏出朱家大院了，朱家老两口是忧心忡忡，生怕他想不开出什么事儿。朱明堂不止一次找儿子朱庚，想和他来一个促膝长谈，解开他的心结。朱明堂从朱庚的种种反应多少能猜出点什么，但是又不敢往深了猜，猜得深了是会出问题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和哪边牵扯上关系，但肯定是有牵扯的。
2: 他这一家子都是动笔杆子或当账房师爷，就是没有一个出去搞政治的，所以这事儿他想和自己儿子聊又不知道怎么聊。朱庚直接打消了朱明堂的猜测，他压根儿就不和朱明堂聊，像个闷葫芦，往那直愣愣的一坐，无论你怎么苦口婆心，他也不看你，也不说话。
3: 有一次给朱明堂气得摔了一个青花瓷的茶杯，没用，就算朱明堂把家砸了，朱庚也不想和他说话。其实也不是朱庚不想说，朱庚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说。这事儿他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整明白，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要忽悠他，让他担惊受怕那么多天，最后也没人出来和他解释一下。那个算卦的苗老道也消失了，另一个算卦的老头一问三不知，就会看着他高深莫测的在那儿笑，笑得他真想削他老小子一顿。
2: 半个月没出门的朱庚，这天听见外面闹闹哄哄的，他就站在大门口看了一眼，只见街道上贴着沈阳解放的告示，街道两边站满了行人，热烈欢迎着进城的解放军。朱庚这才知道沈阳解放了，共产党打赢了。
3: 他转身回屋换了一身衣服就要出门，上次朱庚去砸了人家算卦摊子的事儿，让母亲还心有余悸。一看朱庚出门，连忙拉住问：“
4: 哎呀，你这急匆匆的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出去办点事儿。”“
4: 办事儿？办啥事儿啊？”“
3: 正经事儿。”
2: 朱母还要再问，朱庚已经不耐烦地摆脱。

0: 摸了母亲的阻拦，迈着大步走了出去。朱庚直奔文化宾馆，还没到跟前就被背着枪的警卫拦了下来。
1: 干什么的？
2: 我要见领导。
1: 见哪个领导？
0: 警卫问。
2: 见最大的那个领导。
1: 出去。
0: 警卫员把他当成捣乱的了，一边一个架着他给弄了出去。朱庚正和警卫员对付，马书伦及时出现了。他离老远就觉得和警卫说话的人眼熟，走近一看竟然是老八，连忙过来解围。安抚好了警卫，马书伦把朱庚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
1: 老八，你这是什么情况？闯领导机关驻地，怎么还和警卫员起冲突了？你是要蹲监狱吗？
2: 我是来找共产党讨说法的。二哥，你是什么时候在这儿上班的？
1: 哦，我一直帮忙做翻译，如今宾馆正好缺人，就让我过来任职了。
0: 马书伦也是很久没有见到朱庚，上下把他打量一番，觉得这个曾经开朗的一个男孩如今却阴沉了不少。他问：
1: 你说来讨说法？讨什么说法？
0: 朱庚把自己之前的遭遇大概的和马书伦说了一遍。马书伦听完之后说：
1: 你把这事儿和老六说一下，他现在是预备党员，而且做过地下工作，应该知道的比较多。
2: 六哥？六哥是党员，他入共产党了，啥时候的事儿？
0: 朱庚与世隔绝太久，完全不知道兄弟几个的近况。
1: 他应该一直在帮共产党做事儿，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
0: 对于柴新亚的身份，马书伦一开始也比较难以接受，毕竟称兄道弟这么久，竟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时势造英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追求。柴新亚虽然隐瞒了自己是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对他们兄弟几个还是掏心掏肺的。
2: 他现在在哪儿呢？我找他去。
0: 朱庚觉得自己遇见的这事儿，柴新亚一定知道怎么回事，他得马上见一见柴新亚，听他怎么说。
1: 他现在应该在接收办公室，就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巷子里，你去那儿一打听就能找到。
0: 果真一打听就找到了，朱庚很顺利地找到了接收小组临时办公室，见到了柴新亚。柴新亚正在忙手头接收的几件事儿，见了朱庚连忙停下了手头的活儿。
1: 老八，你咋过来了？
2: 六哥，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朱庚看了一眼周围还在工作的其他人，语气特别严肃地说。柴新亚拿着自己的外套带着朱庚去了后院，因为天气渐冷，后院种的几株银杏树已经掉叶子了，寒风一起特别的萧瑟，平时基本没人来过。两个人站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下面对着面，朱庚把自己被苗化奇安排任务到最后唯二时来打开箱一看是铁熨斗这事儿，对着柴新亚一口气说完。柴新亚听完之后，先是对朱庚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之后说了说自己的想法。
1: 老八，你说的苗化奇这个人肯定不是共产党，我猜应该是国民党的特务。
0: 柴新亚见朱庚表示怀疑，就继续说道：
1: 按照你说的时间推断，那时候正是我们发现了国民党新型电台要追踪的时候。苗化奇给你的那个皮箱说是电台，不过就是为了声东击西，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所以那苗化奇毋庸置疑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2: 你是说在他们手中我的作用就是个烟雾弹呗？
1: 差不多吧。
2: 你说他为啥要选我呀？我看着傻呗，一瞅就好骗呗。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呢？你是学霸，你傻啥呀？
0: 柴新亚伸手捶了一下朱庚的肩膀。
1: 特务每次选一个人都会经过很久的摸查，他肯定是看上你爱国热情，想为国家出一份力的这点，方便被他利用。
2: 他咋看出我爱国的呀？
1: 你不是去参加游行了吗？
2: 那

0: 五哥也去了，他咋不骗他呢？
1: 朱庚想着那次游行还是戴万军撺弄他去的，要不他压根儿没合计过游行这事儿。柴新亚心想，戴万军就是特务，那算卦的当然不骗戴万军，只骗你了。不过想归想，说可不能这么说。
0: 五哥觉悟没有你高啊，再说他家庭背景没你好啊，选他没有选你划算。那你知道苗化奇在哪儿不？我还是想把他找出来问个明白。别着急，早晚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会被找出来的，新社会不给坏人留死角。
1: 寒风瑟瑟，朱庚裹了裹自己的大衣，顶着风回家了。11月3号早晨，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文化宾馆聚集了各个系统的接管负责干部。上午8点，沈阳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准时召开，军管会正式成立。沈阳市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为沈阳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全市的一切工作。
0: 暂时，这是沈阳新生的时刻，你领着我去四处转转。
1: 会后，东北军区的随军记者刘白宇走出文化宾馆，到广场上找到了江采石。11月1日，沈阳解放的前一天，刘白宇、江采石就乘东野苏参谋长的卡车进城了，见证了沈阳的解放。他们进沈阳的时候，仗还在收尾，硝烟弥漫，满地都是战壕。他们随着东野部队从铁西区突进沈阳，冲进国民党剿总大厦的时候，国民党连墙上机密作战地图还没来得及摘下就逃跑了。高级官员桌上的一个瓷质记事牌上写着，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能丢的誓言。
0: 多年后，刘白宇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们与陈云等首长会合后，首长给他们两个任务，一个是每天晚上听汇报，当时各方面的接收人员都来汇报，他让他们了解情况，另外他们每天到街上仔细观察，每天回来首长就问今天街上有几家店铺开门了，他们说有几家几家，今天5家6家10家等等。
1: 有一天，刘白宇气喘吁吁，十分兴奋地跑进他的房间，首长一见他们就咧嘴笑了。刘白宇汇报说有26家店铺开门了，首长一拍沙发说，
0: 沈阳大局已定，人民是支持我们的。
1: 由于刘白宇本人参加了辽沈战役，又直接参加接收工作，介入了沈阳回到人民手中的复苏过程，领导们责成他尽快写出好的新闻报道。为了写好这篇重头报道，刘白宇让江采石、柴新亚这些熟悉沈阳本地情况的同志领着他在城里走了个遍。这些人中，32岁的刘白宇跟江采石年龄最接近，也最对脾气，所以他事事都找江采石解决。闲暇时，大家还去尝了沈阳的回民老字号三圣轩、马家烧麦、二合勇、味里香、北洋饺子。
0: 不过到后期，江采石另有任务，协助他下基层采访的换成了柴新亚和铁汉。很快，他写出了新华社全国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11月24号的《东北日报》率先刊登了这篇文章，随后各大小报纸纷纷转载播发。通讯中写道，军管会宣布成立的这一天，也就是本月3号，便派出了军事代表，分为军、警、财、经、后勤、铁路等系统，自上而下进行接收，这是决定沈阳转为人民城市的基本关键。结果在人心向我及我党以学会管理国家的条件下，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现了惊人的能力，从3号到5号即全部接收完毕，工厂复工了，学校复课了，等等等等。
1: 在沈阳解放后的10天内， 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儿：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回落。这几天街上不断走过游行的行列，带着愉快的欢声，鲜艳的各色标语贴满街头，这一切都是解放后的新光景，像红日同笼而上。沈阳千万人民在这样的光照里喊出同样的一句话：光明的日子开始了。这是真实的话，这一个远从1200余年前的渤海国时即已创造，而又经过多少历史沧桑的沈阳，现已从从未有过的兴奋与快乐中开始了这光荣的日月。
0: 那么江采石的另有任务是去做什么了呢？
1: 江采石去抓戴万军了。这天下午，已经担任北市区公安分局局长的于晨悄悄找到他。
0: 采石啊，有紧急任务。
1: 江采石知道于晨临阵点将，那一定是有很要紧的事情。他这时的任命还没下来，但他知道应该是北市区政府的保卫处长，在区公安分局也兼了一个职务。于晨说，
0: 现已查明你在师专原来的同学戴万军极有可能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最近我们对他实施了外围监控，他应该还没有察觉，但他近期活动频繁，随时可能潜逃，必须马上抓捕。这次的抓捕行动由你原先领导的那几个小组的人作为骨干。
1: 终于可以干点老本行的事情了，江采石非常兴奋。这时舒慧被调到区里参加接收工作，柴金亚还要继续配合刘白羽采访。其实于晨也是考虑到他与戴万军的特殊关系，刻意让他回避。江采石相当于是独立指挥整个抓捕行动，不过他信心满满，这么多人，这么好的条件，抓个穷学生戴万军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江采石设置了三个组，给三个组长开会说，
0: 戴万军虽然只有一个人，但这个人很狡猾，很可能有武器，之前也犯过命案，我们这次是秘密抓捕，不说抓特务，他之前做过假账，我们就说是带他回去查账做证人的。
1: 他安排一组冲进戴万军所住的学校寝室抓人，二组掩护一组并随时火力支援，三组在外围包抄并提防戴万军可能出现的同伙。抓捕行动的时间就定在晚饭时分。
0: 晚饭时间前，三组在外围就位，一男一女两个侦查员进去，在戴万军所住的乙未寝室窗外假装成恋人，确定了戴万军本人在寝室里正收拾东西准备出学校去附近吃饭。当时学校已经被新政权接收，通知学生们下周复课，住在寝室的学生们陆续把行李搬了回来。不过当天住在乙未寝室的只有戴万军、孙克南和金振佳，丁四寝室里则只有安少祥、白晓峰和童邦林。
1: 男侦查员给女伴儿体贴地披上了外套。外边小楼上指挥的江采石在望远镜里看到之后一声令下，一组直接从离寝室楼最近的学校后门冲了进去，二组则化整为零，一路跟在一组的后边，慢慢地往学校里走，一路从前门进去往寝室方向合围。
0: 就在这时陡生变故，一个老校工看他们来者不善，突然向一组扔出一颗手榴弹。一组的人都是老侦查员，昏暗中看见一个东西冒着烟飞了过来，赶紧四下跳开。饶是如此，手榴弹炸响后冲击波和弹片还是令他们不同程度受了伤。二组的人马上拔枪上去掩护，老校工转身就跑，被乱枪打倒在地。一组在前门的人听见爆炸声和枪响，知道事情有变，也马上进入战斗状态，搜索突进。但一组方向很快又传来爆炸声， 原来老校工被打倒后，一个侦查员冲过去想把他铐起来，突然发现他拉响了第二颗手榴弹自爆。那侦查员躲闪不及，手榴弹炸响后也被气浪冲飞，负了重伤。
1: 危急时刻，江采石亲自领着几个人从后门冲进来支援，二组的人抢救伤员，剩下两个他也带上，直冲进寝室楼内。二组前门的人也跟进楼了，他们汇合后直接冲进寝室，发现几个学生都躲在床下，仔细一搜，其中没有戴万军。江采石大怒，领着人楼上楼下的仔细搜了一遍，可戴万军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关键时刻，佟邦林喊道：
2: 采石同志，蔡教。
1: 江采石猛然想起蔡教里有个密道，自己之前轻敌又一着急给疏忽了。他们直冲蔡教，发现蔡教里果然有新鲜的脚印，沿着密道往里钻。江采石突然闻出气味不对，是汽油，他喊队友赶紧往回撤。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在密道另一头点燃了准备好的油剂，他们再晚一步撤出就都出不来了。
0: 江采石看着蔡教口吐出的滚滚黑烟，非常沮丧，就这么被戴万军给跑了，还付出了好几个人受伤的代价，而且这还是解放军进城军管会接收开始之后第一个宣告失败的抓特务行动。那么戴万军跑到哪儿去了？他还会出现吗？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江采石带人去学校宿舍抓国民党特务戴万军，行动开始一切顺利。就在一组的人冲进校门的时候，突然一个老校工向他们接连扔出了两颗手榴弹，慌乱中有些人受伤了，而戴万军从地下室的通道逃跑了。军管会第一次抓特务的行动失败了。
0: 过了几天，市糖酒公司来了一个30岁出头的黑瘦汉子，是新受聘来的采购员，叫王亮，原先在和平副食圈楼工作。这个王亮工作认真，记性又好，很快就把公司的账目和采购清单整理得清清楚楚，加上是个光棍，没日没夜都在班上工作，很快就成了业务骨干。只不过王亮的胳膊上带着校箍，据说是他家里老人刚过世不久，尸身暂时存在保安寺，所以他晚上不时要过去看一看，等军管结束了，他好扶着灵柩回苏家屯老家祖坟下葬。
1: 这边江采石领着人把袭击抓捕小组老校工的情况一调查，才知道此人就是原先德记寿衣铺的老板老冯。寿衣铺倒闭之后，经人介绍来到学校，一直担当保安。
0: 11月3号，这是沈阳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城市的新生活开始了，每个人都在改变着。军管会下面各个权力部门按照陈云制定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开始分头接收。个案系统 除中共沈阳特别工作委员会之外，军管会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九个接收单位进行接收。自上而下呢，军管会成立后，即布告通知各原有机关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即由第二级主管人办理，依次下推，
1: 原封不动。按收布告当中通知，就职员均按原有职务照常上班，职权部门仅换厅长、局长等少数头头，工厂、企业等仅派军事代表，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给生活维持费10万元，也就是1946年3月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约等于20公斤高粱米。有些正经系统的高级官吏则不发。
0: 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
1: 舒慧、柴新亚他们几乎都是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接收，柴新亚两边有事儿，操劳过度，高血压犯了，几乎是靠药物维持。舒慧的嗓子喊哑了，人也瘦了下来。11月4日凌晨，文化宾馆的灯光时亮时暗，市区一直大面积停电，宾馆自己的发电机组即使超负荷运转，也仅能保证一部分工作区域的照明。军管会的领导一直在昼夜工作，到天快亮了的时候，供电、通信终于全面恢复。这是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工作终于完成，沈阳全城陆续恢复供电，下一步供水、出报、交通一项项也都要落实下来。
0: 就在两天前，军管会首长们刚刚在文化宾馆安顿下来，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求尽快恢复铁路，保证火车通车。沈阳是东北交通枢纽，有陆港之称，火车进不来出不去，这座城市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于晨也安排集运带一队警察，保护舒慧他们的接收小组与技术人员去沈阳火车站参加抢修，争取尽快通车。
1: 技术员们都是从哈尔滨调派来的，哈尔滨的铁路都是苏联帮助建造的，铁轨的调度方法与设备都是苏联标准，而沈阳的铁路则是日本人修筑的，设备自然就会以日本为标准。这下可让技术人员们犯了难，修复铁轨这事儿专业性极强，专家们拿着日本的复杂图纸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够把这铁轨修好。
0: 舒慧急得直挠头，修铁轨是首要大事，如果办不好，就连于晨都会被问责。
5: 再认真看看，肯定能看出门道，这铁轨我看长得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柴新亚见这些技术专家举着图纸这么一直看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提议道，舒慧同志，要不我们先让专家们去调度室检查一下设备吧。
5: 行，那大家先去看看设备，没准儿看完就有灵感了。
0: 一行人先去了调度室查看，折腾到了天黑，进展也不大。柴新亚从调度室出来，专家看的东西他不懂，莫不如在外面让风吹一吹，醒一醒脑子。他领着人沿着铁路漫无目的地走，他想，如果能找到一个原来在这儿工作的人，那修复铁路的事儿应该就会容易多了。正想着，就见前方一列停靠在站内的火车皮旁升起了滚滚的浓烟。
1: 柴新亚连忙跑过去，见有人正在点火，他们朝那个人喊道，
6: 什么人在那儿干什么？
1: 那点火的人见有人过来十分慌张， 手伸进了裤兜里掏着什么。柴新亚见他掏兜，忙拿出临时配给他的枪，朝那个人喊道：
2: 不许动，再动我就开枪了。
1: 那个人根本不管他说什么，从兜里拿出个什么就要往火里扔。

0: 军一发之际，柴新亚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那人应声倒下，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咕噜到火堆旁边停住了。柴新亚就打鸟的时候开过几次枪，这还是第一次用枪瞄准人。他握枪的手心全是汗，见那个人倒下，他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把枪揣回枪套里，朝倒下那个人跑过去查看情况。周围很多守卫警察听到枪声都呼呼啦啦地跑过来。
1: 此时吉运他们也被枪声引了过来，见火车旁升起的火马上用沙子将火灭了，而被柴新亚用枪打倒的人并没有死，那一枪打在了他的后腰。不过这人最后还是咬碎了随身带的毒药胶囊，服毒自杀了。
0: 吉运拿着枪跑到柴新亚身边，看了一眼地上的死人，问
1: 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人点了火，要往火堆里扔东西，非常时期我怕出岔子，朝他开了一枪，他被打倒后服毒自杀了。
0: 柴新亚的手还有点抖，他将手握成拳又松开，反复几次才慢慢平静下来。
1: 随身带着藏毒胶囊，这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0: 齐运手法熟练地开始搜查死者的衣服，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套专业打火设备，还有两个信号弹。另一个警察也在火堆旁边发现了一枚信号弹。齐运和柴新亚看着搜出来的东西，直呼大事不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防空警报突然大作，只见三架敌军的飞机在沈阳站上空盘旋，地面高射炮开始冲天上开火，本来漆黑的夜空被炮火染得通亮。
1: 三架敌军飞机上都带着炸弹，对着沈阳站就是一顿狂轰滥炸，地面的高炮将其中一架飞机击落，驾驶员跳伞，另外两架飞机见势不好，就将所有的炸弹都投在了沈阳站附近后飞走了。虽然敌军飞机每天都来，但平时都是随便扔几个炸弹就飞走了，而今天这次明显是朝着沈阳站来的。刚刚抓了一个准备放信号弹的特务，那边就出现了专门来轰炸沈阳站的敌机，怎么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看来车站里必有蹊跷。
0: 柴新亚走到火堆旁的那列货车车厢边，盯着火车看了半晌，转头对吉运说，
1: 我怀疑这车厢里有国民党的重要东西。
0: 几个人砸掉锁头，打开车厢门，果不其然，在车厢里发现了大量没组装完毕的榴弹炮组件和炮弹，一水崭新的美国造，连枪封都没有拆。他们顺藤摸瓜继续查别的车厢，发现这些武器弹药装了将近有30节车厢，而就在这些车厢底下还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设的炸弹。显而易见，敌人的轰炸机就是冲着这批武器弹药来的。
1: 这一发现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舒慧急忙把情况报告给于晨，于晨不敢耽搁，又向上级做了汇报。首长听后马上安排侦察兵去了沈阳的兵工厂和仓库，那些地方都是国民党军队后勤军需的补给基地，在那些地方又发现了炮弹、子弹、雷管、炸药、炸弹等各种武器及军需物资。这些武器及军需物资可以装满将近600节车皮，
0: 这么多的军火弹药绝不能让他们被引爆，可怎么运走呢？军管会连夜指挥抢运疏散，调来几百名技术干部和技工与铁路职工一起积极奋战，将大量弹药搬运到数十公里外的安全地区保管，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就疏散了240节车皮，这都是后话。
1: 那边舒慧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柴新亚组织大家用树枝将火车伪装起来，吉运则带一部分人去外围搜查看看还有没有潜伏在周围的特务。都忙活完之后，柴新亚回到了调度室， 见那些技术人员又开始研究讨论上了图纸，他还是听不懂，就在一旁坐着，尽量保持安静，不打扰他们。
0: 齐运他们也回来了，周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柴新亚把吉运叫了出去问，
1: 你当警察的认识人比我广，你认不认识原来在这儿工作的技术人员？
0: 吉运想了想，一拍脑袋说，
1: 哎，我还真知道一个，原来是沈阳站的调度员。
0: 柴新亚一听连忙道，
1: 啊，能找到吗？现在就要。
0: 吉运安排了几个警察去找那个调度员，一个小时左右，那个调度员就被警察带了过来。被带来的调度员吓得浑身直抖，一脸惊恐地问道，
1: 长官们，我没犯事，你们找我干啥呀？
0: 吉运忙笑着过去说，
1: 哎，是老吴啊，还认识我不？我是原来北市警察局的吉运，这次来啊，找你帮忙的。
0: 吴调度将吉运上下看了一遍，这才勉勉强强地点了点头。
1: 吉警官，我能帮啥忙啊？
0: 柴新亚总觉得这个吴调度特别紧张，眼神也躲躲闪闪的，多少有点反常。
1: 我们抢修这里的铁路遇见了很多问题，你帮我们带来的技术人员一起看看好吗？
2: 我对太专业的技术也不懂，可能帮不上啥忙，你们还是放我回家吧。
0: 吴调度似乎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待，这下连吉运也觉得这个吴调度的反应不太正常。他想了想说，
1: 老吴，听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都躲在家里的地下室不出门，怎么了？
2: 啊，我不爱出门。
0: 吴调度说完看了一眼火车铁轨的方向，
2: 我帮不了你，我得回家了。
1: 火车铁轨那儿有什么让你这么害怕？
0: 柴新亚特别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眼神中的恐惧，马上问道，
1: 没什么呀。
0: 吴调度连忙摆手，吉运一个手势，两名警察朝铁轨方向走去。吴调度见有人过去，眼神极度的惊恐，最后突然喊道，
1: 哎，别过去，那儿有炸弹。
0: 所有人都惊住了，又是炸弹。吴调度扑通一下朝着柴新亚和吉运他们跪了下来说，
1: 铁轨下面被埋了炸弹呢，在沈阳解放前几天，国民党就派工兵在沈阳站的铁路段上做了手脚，不少站路段的铁轨被拆开，在里边都埋炸药了，只要火车一通行经过那儿，那炸弹就被引爆了。
0: 事发突然，吉运派人去联系了部队的拆弹专家。这边柴金亚将跪在地上的吴调度扶了起来，问道，
1: 既然知道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说？如果你一直不说，等火车开过这儿炸响了，那要死多少无辜的人。
2: 我害怕，听说共产党见到给国民党干活的就会杀，我怕死啊。
0: 吴调度的身子一直在打摆子，柴金亚听了哭笑不得地说，
1: 你现在是立了大功，这件事儿报到组织上会奖励你的。
0: 一听还能奖励，吴调度身子不抖了，诚惶诚恐地看着柴新亚。
1: 真的？嗯，就你这一句话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你不知道吗？
0: 柴新亚见吴调度状态平复一些之后问道，
1: 这火车站的员工都哪儿去了？
2: 这火车站原来有10000多工人，如今能跑的都跑了，跑不了的都躲家里避风头呢。
1: 现在沈阳解放了，大家不用提心吊胆的逃命了，你可以通知大家回来上班，把人都找回来上班，也算你立了一件大功。
2: 真的？保证完成任务，我家全家都是铁路上的。
0: 柴新亚见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又说，
1: 还有一件大功，你要是能帮着技术人员把铁路恢复通车，就更是大功一件。
0: 吴调度哎了一声，连忙去找技术人员研究图纸，一起讨论修复铁路的事情。舒慧在旁边眼见这些事儿一件件都解决了，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真是 有惊无险的一夜呀。
1: 11月中旬，沈阳已经挺冷的了，这样的早晨赖在被窝里是个美事儿。
0: 狐仙堂里，一大早张鸾就把何敬雄从床上轻轻喊了起来。何敬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翻个身，看着已经坐在床边穿衣服的妻子，伸出手抱着张鸾的腰。
2: 哎，今天什么事儿啊，起这么早？
0: 上班呢。张鸾拿开何敬雄的手，套上毛衣。
2: 上什么班啊，现在报纸都不出了，单位连个人都没有，楼下打更的大爷都翘班了。
0: 哎呀，哪天翘班都行，今天肯定不行。我昨天听说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之后，上司领导有指示要出自己的报纸。
1: 张鸾套上裤子，扭头看着一脸茫然的何敬雄。
0: 新政权建立了，第一件事儿你说做啥？肯定是去各个单位接收啊。我们报社那么大，设备那么好，人家肯定也要来接收啊。我估计就在这一两天了。
2: 接收就接收呗，和我们有啥关系啊？
1: 何敬雄还没睡醒，脑子乱糟糟的，一时也没反应过来。
0: 哎呀，我的傻丈夫啊，你说你平时对新闻的敏感都去哪儿了？他们是不是得去前进报进行接收工作呀？现在单位人都散了，他们找谁去接收啊？这时候我们俩过去帮忙，你说说这是不是个好事儿？张鸾伸手捏了捏何敬雄的脸，说话的语速特别快。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怎么娶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媳妇儿呢？
1: 何敬雄腾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搂着张鸾朝着他的脸蛋就亲了一口。
0: 张鸾推了他一把，嗔怪道：没正形。
1: 他俩来得太早了，报社里一个人都还没来，何敬雄和张鸾两个人，一个擦灰扫地，一个整理资料，干得相当认真。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老员工，都是听说今天有可能队伍要来接收报社。
0: 大家把编辑部收拾完，正好是早上9点钟，街上此时已经十分热闹，四处挂着写着庆祝沈阳解放、庆祝全东北解放的大字报。老百姓们的好日子终于要开始了。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沈阳解放了，新政权建立了，精明能干的张鸾猜想，新政府的首要大事一定是要接收各个单位，当然也包括她和丈夫何敬雄工作的前进报社。她鼓动何敬雄在这期间好好表现，以图将来有个好前程。
0: 张鸾站在二楼窗边看着街道出神，何敬雄则时不时就往单位院门口看一眼，等着接收的同志快点过来。果不其然，大院门一开，一辆军用卡车拉进来好几十个人。他俩到近前一看，里边有原先报社的老职工孙北、王增国、安西和几个不认识的人，还有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卫班。
2: 老孙、老王、老安，原来你们是？
0: 何敬雄恍然大悟， 前几天前进报的骨干撤退的时候，要带走破坏原先的机器设备，这几位挺身而出，领着大家保护。

0: 设备和厂房，原来人家本身就是地下党啊。
1: 何主笔，欢迎归队。
0: 孙北认出敬雄，非常热情，还向他们介绍了杨波、刘黑家、高峰等上面派来接收报社的同志。接收队伍为首的是叶克，是即将筹备出版的《工人报》的副社长。他向大家介绍，市政府对《工人报》相当重视，社长是市宣传部副部长李都，副总责的将是宋黎，陆续都会过来跟大家见面。
1: 大家各就各位，各忙各的吧。
0: 叶克与大家都见了面，并且很快安排了各个部门的工作。他特地叫过来何敬雄。
1: 小何啊，接下来几天会有不少各单位的人调过来，你熟悉编辑部的情况，就负责接待他们的工作吧。
2: 我一定完成好任务，叶社长。
1: 哎，叫同志，叶克同志，老叶也可以。
0: 叶克纠正道。叶克他们忙了一上午，就又坐卡车去市里开会了。
3: 这天下午2:30的时候，报社院门被人推开，又走进来一伙人。何敬雄和张鸾赶紧下楼进院迎接。带头的男人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穿着人民服，戴着苏式的船形帽，一股子新式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认真劲儿。何敬雄和张鸾见了，总觉得有几分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0: 来人的旁边，一个拿着笔记本的男人向何敬雄他们介绍道：
4: 这位是李明同志，我们是代表党组织来接受报社的，麻烦把报社原先的负责人叫出来，谢谢。
0: 这个李明同志是个急性子，连跟大家照个面都等不及，快步就往院子里走，直接上了楼。
5: 李明同志您好，我们单位负责人都不在，我叫何敬雄，这位是我的妻子张鸾同志，我们都是原前进报的记者，对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积极配合你们的接收工作。
0: 何敬雄跟在他后边，一边介绍情况，一边心下疑惑，怎么又来了一组接收的？报社又换主办单位了吗？
3: 只见这李明走马观花，从头到尾都是背着手，时不时点点头。张鸾也一直跟在后面，他越瞅李明的背影越眼熟，拽了何敬雄一下，小声说：
0: 哎，李明这人怎么越看越像韦二石呢？
1: 那咋可能呢？虽然看着有点像，但肯定不能是。
0: 何敬雄虽然也没看清楚他的正脸，但还是马上否认了妻子的猜测。
1: 你看这李明的气质和韦二石那完全不一样啊。
0: 你要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再说气质这个东西在什么环境下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生存嘛，动物都会变色，何况人呢？
3: 穿着人民服的李明推了推黑色圆框眼镜，看了一眼在不远的地方嘀嘀咕咕的何敬雄和张鸾，眼镜后的小眼睛闪过了一丝精光，
6: 真是物是人非呀。
0: 李明上了二楼，透过走廊窗子看着院子里的槐树，感慨地说，转过身他就进了叶克的办公室，也就是原先辽兵的办公室，更是他在前进报当编辑部主任时候的办公室。
6: 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要打个电话。
0: 李明大大拉拉地在办公桌后坐下，拿起了电话，他带来的人都赶紧出去了。何敬雄不明就里也跟着退了出来，不过他仔细辨认了一下，倒确实证明妻子的判断是正确的，此人正是原先那位韦二石。
3: 韦二石看他们都出去了，放下了电话，掏出了钥匙，一开办公桌的抽屉，果然钥匙没换过，里边是原前进报编辑部的各种资料。其实李明就是韦二石，他也是个老报人了，解放前又主动接近过地下党，甚至还冒险为地下党做过一些事儿，到朱庚家接收电台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他改名

0: 踌躇满志之际，韦二石突然发现左手边的抽屉里有200美金，这一定是辽兵仓皇撤走时大意留下的，那之后一直锁在抽屉里，他顺手把美金就揣兜里了，然后他翻出成功部的电话，准备打过去报功。
1: 门一开，叶克领着何敬雄、孙北几位同志进来了。
2: 哎，这不是老韦吗？你来干什么呀？
1: 孙北看见韦二石坐在叶克的位子上，皱了皱眉。何敬雄这才确定，这个人就是韦二石。
2: 接收报社呀，我是代表成功部来的。老孙，我现在用原名了，李明，叫我李明同志，或者老李吧。
1: 叶克笑着说：
3: 哦，李明同志，你不了解情况，这里已经有市里点名接收了，以后要在这里办工人报。
2: 哦，那我们的系统不一样，可能有误会啊。
1: 李明对自己能够接收报社信心十足。
2: 这样吧，我给成功部的孙主任打个电话，一个电话，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叶克点了点头，李明把电话打到成功部孙主任那里，孙主任一听火了：
4: 李明，你胡闹！接收前进报的事情，市里全会都通报了，你去捣什么乱？赶紧撤走！
1: 李明慌了，站了起来：
5: 孙主任，我是有介绍信的呀，你责成我办的也是工人报啊。
4: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接收手续和介绍信，你看看。
1: 孙主任哭笑不得：
5: 您别撂，我这就看。
1: 李明从公文包里掏出手续，赶紧细看，原来责成他去办的是兵工厂的内部厂报前线工人报。他耿耿于怀，一心只想着过去的前进报，看见前报两个字就误以为是前进报了。
2: 哎呀，搞错了，搞错了，一时糊涂，一时糊涂。
1: 李明在电话里连忙检讨，放下了电话。叶克还有很多事，直截了当下了逐客令。
3: 李明同志，接收工作是大事，不能搞错了。好了，快带队去接收你们自己的报纸吧。
1: 李明夹起包，擦着汗，尴尬地往外走。何敬雄憋不住笑，外边看热闹的也是笑声不断。李明冷冷地扫了何敬雄一眼，不想他刚走到走廊里，又被叶克叫住了。
3: 李明同志，我的抽屉是不是你给打开的？
2: 啊，是我，对不起啊。
1: 李明尴尬地掏出钥匙交给了叶克。
3: 另外，我抽屉里有400多美金的编辑部日常经费，你是不是给顺手收起来了？
1: 叶克正色地问他。
2: 400多美金？
1: 李明顿时愣在了那里，脸上的冷汗都结成了冰。
3: 薛参谋，这次你带着严双双同志一起回沈阳，将家里的事情安顿好，尽快归队。像你这样的军需人才，正是我党我军需要的。
5: 谢谢组织的理解，我回去把妻子接到队伍上来，她怀着孩子，自己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呐。
1: 薛岳明投诚之后，如今的身份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一名军需参谋。因为迅速进入角色，帮纵队在缴获清点方面立了一功，纵队韩司令员很赏识他。
5: 他此时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妻子，一想到妻子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担惊受怕的样子，他脚下赶路的步子又快了起来。
6: 薛参谋，我们到沈阳之前还要开一次会，到时候会议你就不用参加了，赶紧回家向你妻子报平安吧。
1: 快进沈阳城的时候，严双双说道：
5: 好。
1: 薛岳明也不推辞。11月14日一早，他只带了一个勤务兵先进了沈阳，直奔家而去。
0: 远远地看见熟悉的两层小楼，薛岳明的心踏实了一半。他快走几步，见家里的院门并没有关严， 心想自己妻子太粗心了，她一个女人在家也不怕家里进。

0: 贼。他轻手轻脚地将院门推开，想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看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他是个爱哭鬼，一定会抱着他，头埋在他的怀里哭。他一定要好好的安抚妻子。这么一想，他嘴角抿起了一抹笑意，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
1: 他刚走进院子，只见一个穿着黑褂衫50多岁的男人正坐在石桌边喝茶逗鸟，好不自在。他盯着那个人打量一番，开始以为是小南家的亲戚，见那个人也将目光投向了他自己，两个人对看了一会儿之后，异口同声地问：
0: 你是谁？
2: 我是这屋子的主人。
1: 这两个人像是事先彩排好的一样，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0: 崔小南呢？
2: 崔小南？
1: 逗鸟的男人被问得一愣，似乎又觉得这名字耳熟。
0: 原来在这里住的女人。
1: 薛月明也不准备等那男人回话，抬腿就要往屋子里进。
0: 这时屋子的门被人推开，走出来一个烫着大波浪、披肩发、穿着暗红色旗袍的美少妇。她婀娜多姿地走到薛月明面前。
1: 这屋子原来住的女人，我听老张提过一嘴，确实好像叫崔什么南。
0: 他将薛月明上下打量一番，娇俏一笑，从薛月明身边走过，来到逗鸟的男人身旁，毫不避讳的一屁股就坐在了男人的腿上，问道：
1: 你是他的相好吗？
0: 我是他丈夫。
1: 你这丈夫怎么当的呀？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媳妇儿了。
0: 那女人侧头伸手逗弄着笼子里的金丝雀，缓缓地说道：
1: 我记着老张他女儿说，姓崔的那个女人好像是离婚的，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丈夫？
0: 他去哪儿了？你们从谁的手里买的这座房子？薛月明大概听明白了，这房子应该是被人卖给了现在这对男女，可问题是谁卖的呢？崔小南是不是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不然怎么会把房子卖了呢？一想到小南竟然到了卖房子的地步，他的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1: 半个月前被市场的老张给我们介绍的这处房子，说这个房主着急用钱，我们看房子挺好，价位合适，也就买下了。至于你老婆去哪儿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哎，老头子，你知道吗？
0: 女人转身问身后的男人。
1: 男人听了女人的问话，眼皮儿都没抬一下，敷衍着回了一句：
2: 不知道。
0: 他遇见什么事了，需要这么多钱？
1: 薛月明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这儿，向别人问自己媳妇的下落，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么大个沈阳城，崔小南把他俩的房子卖了，他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把他找回来。
0: 崔小南的家人早在一个月前就被他托关系送到南方去了，如今这里崔小南根本没有亲人，他把房子卖了之后能去哪儿呢？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南下回娘家了？对呀，他怎么能把这种可能性忘了呢？她一个女人还怀着身孕，肯定是被娘家人接走了。想到这儿，薛月明也不等他们回答，转身就要走，给南方崔小南的亲戚发电报去。那个女人见薛月明要走，才不紧不慢地说：
1: 哦，对了，我听老张说你老婆是要把房子卖了和别人结婚。
0: 薛月明的脚步顿住了，像是被人按了一下按钮，把他的魂魄都挤出了身体。他脑子一片空白，只有嗡嗡的耳鸣声。
1: 他僵硬地转过身，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女人，两只手在身侧握成了拳。他将每个字都狠狠地咬着，说道：
0: 你说什么？
1: 那个女人卖房子是为了和别的男人结婚呢？女人也不怕他，说完后竟然捂嘴咯咯地娇笑了起来。
0: 你胡说。
3: 看来是被戴了绿帽子了。
0: 女人坐在斗鸟的男人身上笑得花枝乱颤，薛月明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儿。这个曾经让他觉得无比温馨的家，此时因为那个女人的话，却让他浑身冰冷和恶心。他走出那个院子时，听见身后女人还在浪笑，太肮脏了，他要找崔小楠给他一个说法。
1: 何敬雄刚准备出门采访，就撞见了等在他单位门口的薛月明。这是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看到对方一身解放军军服，何敬雄有点惊讶，没想到薛月明真的转投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薛月明见了何敬雄，上来便问：“
4: 崔小楠呢？”“
2: 不知道。”
1: 何敬雄本来还挺为薛月明能够活下来感到高兴，如今一听他说这话的语气，瞬间就不想再搭理他了，骑上自行车就准备走人。不想薛月明直接拦在了何敬雄的自行车前。“
4: 崔小楠呐，你是不是要和他结婚？我告诉你，崔小楠是我的妻子，你敢碰他一下，我毙了你。”“
2: 我有妻子，我妻子叫张鸾。”“
4: 小楠没和你在一起，那小楠去哪儿了？你告诉我。”
1: 何敬雄结婚的事情他之前听人说过，只是如今找不到崔小楠，让他方寸大乱，尤其是听到崔小楠要和别人结婚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敬雄。“
2: 我也不清楚他去哪儿了，自从他和你在一起之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1: 何敬雄如实说，他几次想向张鸾打听崔小楠的情况，可是又怕自己妻子多心，一来二去他也就一个字也没问。“
4: 你妻子叫张鸾吧？他爸是不是在北市场那一带？”“
2: 你问这个干啥？”
1: 何敬雄警惕起来，生怕他去找事儿。“
4: 我刚才回家，房子已经被卖了，买房子的人说是北市场的老张介绍他们来买的。你媳妇张鸾是小楠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你媳妇应该更清楚。我现在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带小楠回部队，他还怀着我的孩子，我得对他们娘俩负责呀。”
1: 薛月明本是个硬朗的男人，此刻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眼圈通红。何敬雄想想也是，索性采访先不去了，骑上车，后座上驮着薛月明，直接就去了妻子张鸾的单位。
0: 那么张鸾看见薛月明之后，是否又会和盘托出呢？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薛月明被俘后投诚了解放军，成为了一名军需参谋。此时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已经怀着身孕的妻子崔小楠了。哪知道当薛月明急匆匆赶到家时，小楠已经不知去向，连家里的房子都卖了。薛月明找到了何敬雄，不知就里的何敬雄和薛月明又一起去找张鸾，看看他是否知道小楠的消息。
1: 张鸾本以为是何敬雄自己找他， 一下楼见到身边的薛月明，顿时脑子嗡的一声，这人竟然真的没死。
4: 媳妇儿，崔小南现在在哪儿呢？你快告诉薛月明，他都要找疯了。
1: 何敬雄急切地说道。薛月明看张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更是着急。
4: 你赶紧说呀，我要带小南去部队，让他安心生孩子。
1: 等一下。
0: 张鸾转身上楼，过了好一会儿才下来，拿给薛月明一张报纸。
1: 你先看看这个。
0: 薛月明接过报纸，从上到下大致看了一眼，目光停在了一个不大的离婚声明上，上面写着，崔小南与薛月明已于今日解除婚姻关系，财产分割、财务偿还等事宜已经达成一致意见，1948年10月30日。
1: 10月30日正是他投诚后正式加入解放军的那一天。他为了能早日见到妻子，让她安心，果断弃暗投明，可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4: 小南，他现在在哪儿？这离婚声明不算数，我还没同意呢。
1: 你还是别去打扰小南现在的生活了，他以为你死了，如今已经改嫁了。
0: 张鸾这话一出口，在场的两个男人都傻了。
1: 何敬雄万万想不到崔小南会这么快就改嫁，而薛月明更是不敢相信，毕竟小南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
4: 他嫁给谁了？孩子呢？
1: 嫁给谁我不能告诉你，小南现在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去打扰他。那个孩子已经打掉了。
4: 打掉了？崔小南竟然把我的孩子打掉了。
1: 薛月明本来就有些突出的眼睛此时通红，眼珠更加突出了。
4: 好，过他的好日子去吧，我当时是瞎了眼才会找到崔小南这么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
1: 薛月明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孤身一个人回了部队。韩司令员见他回来，问道：
2: 哎，媳妇呢？接着了？
4: 死了。
1: 从这儿以后，薛月明再也没有提过崔小南。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部队里的女干部结婚，两人生育了一男一女。他后来从部队调到地方，当了市军分区的领导。20年后，正在他官运顺畅、生活美满之际，因为历史问题进了监狱，一蹲就是8年。等平反再出来，已经物是人非，还好妻儿都在。
0: 崔小南则和冯大官平平淡淡地过了一辈子，两个人靠着经营澡堂子不愁吃喝，两人只有一个男孩，长得英挺俊俏，脑子聪明灵活，所有人都说这孩子和冯大官一点不像。冯大官就嘿嘿傻乐说：哎，不管像不像，他都得叫我爹。
1: 人生命运起起伏伏，谁都不知道高山能有多高，而低谷又有多低。柳暗花明山穷水尽之后，总还有峰回路转。所以人生啊，你管他那么多呢。
0: 11月28日，陈云的接收沈阳的经验一文上报到东北局，并转报中共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向全国推广的同时，中共中央还从接管沈阳的人员中抽调出20-30名骨干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从此，沈阳经验推向全国新解放的各大城市，从沈阳来的接收干部也开始一批批调往全国最前线。
1: 天蒙蒙亮，忙着接收一宿没合眼的柴新亚还在忙碌着。区上的一个小战士突然骑着自行车来喊他：
7: 新亚同志，舒组长喊你赶紧过去。
1: 柴新亚一听领导找他有事儿，拿热门

0: 毛巾擦了把脸，赶紧推了辆自行车，跟小战士直奔区委。
1: 哪个书组长啊？不会是书会吧？
0: 柴新亚快步往里走，正想到书会，敲敲门一进去，果然是他。
1: 书组长，啥事啊？
0: 书会正在看材料，他抬头一看是柴新亚，开心的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啊，新亚，这么快就来了，快坐下，坐下。
1: 他想起身给柴新亚倒水拿糖吃，但一想到他的职位，而且他的办公室一直有人进进出出的，就又坐下了。
0: 新亚，最近忙吗？
1: 舒慧直勾勾地看着柴新亚，他心里其实是对他非常有好感的，觉得他出身好，开朗幽默，没有旧习气，同时长得也挺帅，他每逢和他相处都既轻松又快活，但这算不算爱情，他也不知道。
0: 他现在上了年轻干部成长的快车道，日夜兼程，心里满满的是革命的热情、激情、豪情，就是没有给爱情留位置。于是柴新亚只好在友情里委屈一下，他告诉自己，这个叫革命友谊。
1: 忙啊，刚刚一宿没睡，都有点犯迷糊了，瞅你都是双影呢。
0: 是吧，干革命就得是这个劲儿。哎，新亚，现在是关键时期，该多干的就多干。
1: 嗯，
0: 你别计较个人得失，你的表现组织都掌握。
1: 舒慧发觉有点跑题了。
0: 哦，对了，你的党员考察期快要到了吧？
1: 啊，刚刚转正。你这消息好灵通啊。
0: 那就对了，这回喊你来呢，是要把你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骨干的作用。
1: 哦，什么岗位？柴新亚感觉非常突然，他在接收小组和学校那边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走他呢？
0: 哦，是这样，北市区委的组织部的人事工作压力很大，现在负责的几位同志呢，都不是咱们沈阳人，需要补充过去很多政治上可靠又是本地出身的同志。其实舒慧是有私心的，调柴新亚到组织部，以他的能力学历完全可以胜任不说，而且也算上了轨道。否则将来两个人要发展成夫妻关系，级别上太不匹配也不好吧。
1: 好啊，我服从组织安排。那我过去干什么呢？柴新亚知道组织部那可是个好地方。
0: 哦，现在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党员的入党资格审查和外调，但是工作量太大了，造成很多干部任命迟迟到不了位，马上要再成立一个临时的小组，你呢就去这个小组当组长。哎，这可是个科级干部的岗位啊。
1: 这样啊，柴新亚有点后悔了，他在学校本来已经可以进班子了，至少也是个科级，而且业务也熟，是非又少，外调这个工作压力大，常年往外跑，五湖四海，常吃各种闭门羹，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我怕我不太合适啊，我能力太有限了。
0: 不行，你必须去。你还准备跟组织讨价还价呀？舒慧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这个岗位有不少人盯着，是他会上竭力替柴新亚争过来的，这小子竟然还不领情。
1: 舒慧同志，对我进行工作调动，多多少少也得向我个人了解一些情况，走走程序吧。
0: 这有我跟你谈话，这就是在这走程序呢，我得对你负责任，你得服从组织需要吧。舒慧大怒，工作上就这么不识时务，将来结了婚不就更难管了，还不反了他了。
1: 舒慧同志，那也得听听我的个人情况吧。
0: 你的情况我掌握的比你都全面。柴新亚，你应该清楚，我今天跟你不是商量，是通知你去新岗位报到。
1: 说着舒慧站起身，转到窗前，背着手看窗外的街道，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意思就是就这么办了，不和你多废话。柴新亚也气得不吱声，办公室里冷场了好一阵。 淑慧调整了好一阵情绪，回头看他的脸，气得通红，想到他有高血压，心就软了。
0: 心呀，你就去吧啊，我们是一个战壕爬出来的战友，那我能坑你吗？你完全能干好，3年肯定就能提副处，留在学校没有这个上升渠道。再说我现在歌区里还能说上话，你遇到什么问题我给你火力支援。
1: 柴心亚心想，以淑慧的脾气顶着他干肯定不行，再说他分析的也有点道理，只好点点头。淑慧笑了，
0: 心亚，你别有负担，有我呢啊。哎，对了，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个新同志，他也是本地的干部，预备党员。你是年轻的老革命，好好引一引他，要主动帮助他。
1: 哦，这个没问题。
0: 淑慧拿起了电话。喂，小许啊，让齐爽到我这里来一下。
1: 很快，脚步声响，门敲三声，进来一个高个子的女干部，满脸笑容，正是严双双。她怎么改名字了？柴新亚如遭电击一般愣住了。严双双早知道上面要安排她上组织部，今天特地穿了新衣服，俏脸红扑扑的，素面朝天。她的笑容本来是给淑慧的，但看到柴新亚，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将来自己的新同事，所以对着她也是嫣然一笑。
0: 新亚，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齐爽同志，齐爽，这是我的老战友柴新亚，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
1: 淑慧热情地给他俩相互介绍了一下。
0: 来，坐坐啊，以后柴新亚呢就是区委组织部外调临时小组2组的组长，齐爽是组员，你们俩呀要尽快地开展工作。我看今天下午就去报道吧。
1: 柴新亚和严双双十分默契，在淑慧面前谁都没提他们之前就认识的事儿。出了淑慧办公室，俩人心有灵犀的相视一笑。
0: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柴西亚同志，
1: 他穿着衣料考究的人民服，合体的进口毛衣，身上飘出的雪花膏香味和别的女干部都不一样，味道沁人心脾。齐爽同志，我们又见面了，当初
0: 嗨，好汉莫提当年勇，当时我为了脱离旧家庭用了很多非常手段，后来我又去了解放区，一个远房亲戚介绍我参加了革命。
1: 严双双知道眼前这个小伙子已经今非昔比，是自己的直接领导，有必要把自己的工作情况例行汇报一下，但太详细的东西他又没必要跟柴新亚坦白。
0: 非常手段指的是他借助白俄人的中间渠道去了解放区，又让家里假报案好金蝉脱壳。他提到的那个介绍他参加革命的远房亲戚，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严宝航。
1: 两个人一边下楼一边唠着。
0: 柴组长，区委组织部的新办公地址离这儿不远，咱俩过去认认门吧。
1: 好啊。
0: 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没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的新办公地点就在原师专后门外一条胡同的最里边，是个漂亮的小院儿，门口锁了好几辆自行车，一些办公人员已经开始在这里上班了。穿过前院是个大堂屋，是会议室兼餐厅，屋子正中有个不高不矮的台子，看不出来原先是干什么用的。柴新亚又看见墙上高处挂着一幅木匾“春水堂”，还没来得及摘下去。
1: 这是什么地主老财的房子吧？
0: 解放前，这是白晓峰用我家债权抵来的一处宅子，他以前在这里养过小老婆，为了支援革命工作，我把他献给组织了。哎，咱们往后走走，办公室在后边。
1: 哦，那白晓峰他们呢？
0: 不知道，该上哪儿上哪儿了呗。
1: 他们走进后宅的一个房间，里边还没完全收拾好，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
0: 不错吧，环境很好。严双爽不齐爽坐在一张春凳上，很自然地翘起二郎腿，看窗外院子里的斑竹随风摇曳，心情非常好。
1: 齐爽，我想和你打听一个人。
0: 谁呀？
1: 嗯， 百露丝这个人后来你见过吗？
0: 没有，离开沈阳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任何消息了。
1: 齐爽声音平静地回答了柴兴亚的问题。
0: 何敬雄因为接收报社时的积极配合，加上平时采访稿子写得扎实漂亮，还有柴新亚、江彩石等人的推荐，他被组织划进了重点培养对象，妻子张鸾也成了校对科的白班组长。不久有个好事儿摆在了何敬雄面前，李都叶克找到他。
1: 敬雄啊，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啊，大军南下建设沈阳，支援全国，到处都缺干部。现在有两个空缺急需填补，一个是部队的宣传干事，一个是区里的秘书处。你看你想去哪儿呢？一共好几个人呢，组织说了让你先选。
0: 看何敬雄挺犹豫，李都笑着说
1: 要随军南下，所以这事儿呢你也不用现在答复我们，回家和妻子老人都商量商量，明天上班告诉我们，哪个都挺好，都能有发展啊。行，谢谢领导，谢谢组织。
0: 何敬雄强忍着不让嘴角上翘，怕自己在领导面前显得不严肃，可是内心早就已经心花怒放，想赶紧把这事儿说给媳妇听。晚上下班，何敬雄骑着车带着妻子张鸾往家走，骑到一处卖熟食的地方，何敬雄停了车，回身对张鸾说，
1: 媳妇儿，今天咱们买点好的。
0: 买买买，今天你想吃啥咱都买。
1: 俩人买了半斤猪头肉，又买了一些卤的鹌鹑蛋。何敬雄骑着车哼着小曲儿，带着媳妇张鸾回到了他们的狐仙堂。
0: 哎，敬雄，今天社长给你安排什么好事呢？从社长办公室出来你那嘴角都扯到耳后头去了，现在回家了好好给我讲讲。
1: 张鸾见何敬雄咧着嘴看着他乐，就是不告诉他，气得他夹起一块猪头肉就堵上了何敬雄笑着的嘴。
0: 何敬雄张嘴美滋滋的把肉吃了才说，
1: 组织啊要重点培养我，现在给了我两个去处让我自己选
0: 啊。真的呀？去哪儿啊？张鸾一听来了精神，放下筷子问道。
1: 何敬雄把李都、叶克今天上午和他说的话都跟张鸾说了一遍。我还是挺想去部队的，据说很锻炼人，你看人家刘白羽。哎，媳妇儿，你的看法呢？
0: 张鸾本来还笑着的脸一沉说，部队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要打仗的地方，今天在沈阳，明天就有可能去前线。刘白羽那都是幸存者，随军记者朝不保夕的，太危险了。
1: 可是部队以后发展要比地方好，老六劝我入伍。
0: 哎呀，敬雄，你想想，现在时局还没彻底稳定，到时候部队南下，你能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吗？如果有个万一，你让我怎么办？老六，那老六，我能跟老六过日子去吗？
1: 张鸾眼圈红了。我何敬雄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妻子，心里有一丝愧疚，他光想着自己的前程，竟忘了考虑他的感情了。那么何敬雄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 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平警的贷款。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6: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4: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罗松在疆场上被秦琼一个枪力加减给扫落马下，说是扫落马下，其实那减呐，没挨着他，那减离着罗松那身子还有一手指头的二分之一那个距离呢。这罗松由打马上就下来了，这就叫武术大家的水平。罗松这一落马，秦琼吩咐手下人把他一捆绑上，送到阵脚那边。三江王杨义臣这边正在官兵料阵，杨义臣一看到这里，当时就惊了，问罗成：哎呀，令兄被他们活捉了，我们得赶快去营救。罗成说：慢，王爷，这个时刻我们怎么能去营救呢？对方是敌人的大营啊，我们就这一支人马过去营救我的大哥，恐怕90%的失败，我们不能这么去营救他。那令兄被捉了，会有生命危险呢。罗成说：王爷您放心，我估算着他们不能把我的大哥如何。我大哥被捉了，他们一问知道这是我们营中的众将，他哪能随便把他杀了啊，他可能把他们留作人质，将来双方胜负未定，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能有用得上他。所以王爷您尽情放心，我们可以收兵了。三江王杨义臣一看这罗成可以说是遇事不慌，分析那个事情是条条在理。三江王杨义臣点了点头，还是少千岁呀。杨义臣这么收兵了，他那儿收兵了，这罗松被秦琼他们押解回营。罗松一进中军大帐的时候，众位将官全都过来，马上给他把绑绳就都给松开了。大家伙过来一句的问候：哎呦，大哥你怎么样，伤着哪儿没有？罗松说：没事儿啊，哪儿也没碰着我。秦琼也来到大帐里边问罗松：罗松啊，你此次来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吗？罗松说：表兄，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带给你，阵图到手了。
3: 是吗？
2: 对，快快跟我来。秦琼跟徐茂公马上把罗松带到偏帐，这个帐篷里边就是他们三个人，让罗松快把阵图拿出来。罗松于是把这阵图取出来摊开之后往桌案上一摆，秦琼跟徐茂公两个人是同时观看，一瞧这个阵图画得非常的明细，哪个山沟摆的什么阵，哪个地方是阵口，哪个地方是铜旗，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距离有多少里。秦琼说：罗松啊，这个阵图是怎么到手的？罗松说：要说这个阵图啊，可是真费了不少劲呐。罗松就把罗成怎么想办法把这阵图弄到手的经过跟秦琼徐茂公讲说了一遍。秦琼说：好啊，如果我们打这个阵应该从哪个地方下手呢？罗松说：我们当时也商议了，如果您要想打这个阵，最好一个是从他的北阵门，一个是从他的西阵门，一个是从他的南阵门。这西阵门呢就正对着你们的阵门前字门，这个前字门阵门这个地方里边是陷坑阵，北阵门呢那叫荆棘阵，南阵门呢是弓弩阵。要论说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荆棘阵 你走进那山沟里边，寸步难行，到处是灌木、荆棘、铁蒺藜。那么南方这个镇呢，弓弩镇，两边山坡上埋伏着很多弓箭手、弩箭手，你要往这里边一走，乱箭齐发，如果无所防备的话，就会被乱箭把你射死。正因为这三个镇是比较难打的镇，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里下手，容易攻到镇内。攻到镇内的最快目的、最终目的是打到铜旗跟前。铜旗是他的一个指挥中心，如果尽早的打在这里，能把他的铜旗摧毁，指挥中心一乱，其他所有的镇接不到指挥命令，那就也跟着都乱了，是这个样子。嗯，秦琼说好，有了这个阵图了，我们就不愁打阵了。刚刚到这个时候，有兵卒往里禀报说，启禀元帅，二路的押粮官又到了。所谓二路啊，就是第一路粮运完了，这是第二批运粮了。运粮的是谁呢？还是罗士信、柳州陈、贾云甫。秦琼一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手下兵卒，告诉罗士信，告诉柳州陈、贾云甫，粮草安顿完了之后，他们不要撤退回瓦格寨，等候着和我们一起攻打铜旗镇。秦琼一想打铜旗镇，他想到要用一下这罗士信。傻小子罗士信呢，秦琼轻易不用他一回，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差派人在旁边帮着他，他才用一回罗士信。这回要打铜旗镇了，秦琼想要用罗士信，告诉人给罗士信带信，让他们在营中等候。这个命令刚下去，外边又有兵卒报说，从北平府来了一个人，身后跟着一帮人要见您。秦琼是什么人？这个人自己报名的叫秦用，他说您是他的义父，有要事跟您见面相说。哦，秦琼一听奇怪啊，这秦用怎么来了？秦琼对这秦用印象还是很深的，当初他充军发配到北平府，跟罗成两个人大街上闲逛，碰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拳卖艺，他们帮着忙给这个小伙子打败了当地的五魁五亮的儿子。这秦用呢，就认秦琼做义父。秦用手中使一对八楞点铜锤，锤法甚好。秦琼带着他见了北平王罗毅，北平王罗毅很赏识的，把这个秦用留在自己的身边做了贴身护卫。秦琼一听，今儿个秦用怎么来了，马上吩咐让秦用进来。兵卒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秦用领进来了。秦用进来之后，一见秦琼跪倒身躯给义父见礼。秦琼伸手把秦用搀起来，秦用你怎么来了？哎，义父跟您说吧，北平府丢失了。啊，北平府丢失了？是夏明王窦建德带着他手下的先锋官苏烈、苏丁方兵取北平府啊。老王爷到疆场上和他们交战，这苏丁方呢不是老王爷的对手，论枪法他打不过罗王爷，苏丁方败阵下去。罗王爷呢也是有点疏忽大意，随后催马追赶，这一追赶被苏丁方浑身一马三箭射到老王爷身上了，老王爷身带箭伤回转城内。没想到苏定方那个箭是用毒药喂的，老王爷箭伤发作回到城中之后就因箭伤而亡啊。啊，秦琼说是这个样子。对，

0: 那后来呢？后来，两位老太太一商议，觉得北平府没有了守将，没有了首领，大爷还有罗成都在这儿呢，所以只好丢掉城池，保全家小。12家棋牌官，再加上杜叉和史德奈在一起商议了一番，杜叉和史德奈呢，就决定跟我一起到这儿来，一个是呢把这个信儿报一下，再一个是呢跟两位少爷通禀一声，让他们好知道，请两位少爷做定夺。那边12家棋牌保护着两个老太太，押解着老王爷的灵柩，已经是回转湖北襄阳老家去了，把北平府就等于让给了夏明王窦建德了。让出一个北平，保了我们家眷的安全，就这样，所以我到这里来给您送信。秦琼一听，那杜叉和史德奈呢？他在前面呢，跟众位弟兄正在那说话呢。秦琼马上吩咐把杜叉和史德奈找来了。杜叉、史德奈在前面大帐之中跟贾家楼的众弟兄见面，正在那寒暄谈论呢。当然说的也是这个内容。杜察和史德奈来到这里，见了秦琼，就把北平府丢失、罗毅阵亡这一套话跟他一讲。秦琼听到这里，紧锁双眉。好啊，夏明王窦建德，他为什么取北平呢？史德奈在旁边说了，为什么取北平？这窦建德他也竖起反隋了，他也想要夺天下。哦，他这个先锋官叫苏烈、苏定方，对，苏烈、苏定方，这就是杀害老王爷我们的敌对仇人。秦琼说：“现在大敌当前，我们正在准备要攻打铜旗镇，这个消息要是告诉罗成的话，绝对会影响他的情绪呀。”秦琼看了看罗松。罗松这只眼里都已经含了泪了。秦琼说：“罗松啊，此时你心与我心相同，我的姑父去世了，我心里边也是非常气愤，恨不能立即带人马去征讨苏定方，去和窦建德论个上下高低。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铜旗镇，打过铜旗镇，我们可以兵发江都，直取杨广啊。我们不能因大而气小，有什么悲痛，有什么伤心，暂且忍耐吧。罗松，就是我们打进阵内见到罗成的时候，这个消息千千万万先不要跟他讲，等到我们把铜旗镇整个打开了，最后再跟他说这件事。罗松说：“我知道啊，大丈夫立业，当是先国家，后家眷。”秦琼说：“好。”罗松，你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这里，罗松是强压住心中的悲痛。秦琼这边跟徐茂公、罗松等人就研究怎么打这通旗阵，说先从哪个阵打起，谁打哪一阵。最后商量啊，秦琼说要打阵，先从北边那个先进军，北边那个也就是荆棘阵。这个荆棘阵呢？里边都是灌木丛，灌木丛里边都是扔的铁蒺藜，而且这个铁蒺藜有的是毒药味的，没有路。所以这个荆棘阵往这山沟里边一走，并没有随军。5里地过去，你走过这段荆棘路了，随军才能发现你。可是你只要是一走这个荆棘阵，一走这个沟塘子，铜旗那顶上的瞭望者就发现了。发现顶上的铜旗瞭望者一吹号角，一挂旗，他这个旗是分颜色的，挂什么颜色旗证明是哪一方的。比方是北方人归水，挂一黑旗，北方的人马上注意了，因为北方还有个小铜旗，这个小铜旗也马上把这旗升起来。这一升起来，北方随军出来，你这荆棘阵不能走完，5里地的荆棘道路。 不等到头，那边乱箭齐发，你就进不去了，甚至于你连人带马都得死在这沟塘子里头，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他们选择先走这儿。为什么先走这儿？徐茂公想到，我们得安排军兵前边开路。怎么开路呢？秦琼就想到了一个人，梁世泰。秦琼心想，梁世泰不是有500铁锤兵吗？把他这500铁锤兵调来，让这500铁锤兵手中各施铁锤，掏枪开路。这灌木丛、铁蒺藜、荆棘拿着铁锤砸，灌木丛拿铁锤一砸，砸折的、砸塌了的、砸断了的，铁蒺藜拿着铁锤一砸就砸到地里边去了，不至于砸人了。先砸出一条路来，砸出一条路来之后，然后就可以直进绥营。为了使敌人不能尽早的发现他们，说要把这500铁锤兵啊都化化妆，买青布，给他们制作特殊的衣裳，都穿上青布衣裳，戴上一种特制的青布帽子。按照徐茂公的想法，帽子顶上啊都戴一个尖儿在前面耷拉着。徐茂公想到了，每一个人只要一砸这个路，披荆斩棘，砸铁蒺藜，拿着铁锤，都得弓着腰，一弓着腰，这帽子上的那尖儿就耷拉下来了，给远处同骑上瞭望的绥军产生一个错觉，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动物，走到这山沟里来。最好能够蒙骗他们，蒙骗一个时期的话，我们就走进来了，路开开了，就可以跟绥军交战了，是这么个想法。这边马上把梁世泰找来，让梁世泰回到他的挂锤庄，把他那500铁锤兵都调来。梁世泰这500铁锤兵都调来了，这500铁锤兵调来之后，跟他们一讲话，一说要带着他们攻打铜旗镇，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事情。哎呦，梁世泰的这些徒弟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告诉还要给他们装扮起来，每人都得穿青衣裳。这青衣裳往哪儿弄去呢？附近各个大镇店，上那个绸缎庄布店里边买去，把所有的青布都给买来了。哎呦，这几个镇店的这些个掌柜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这怎么这个青布销售的这么好啊？啊，这是热门啊，今年流行清一色哦，青布都卖光了。卖光了之后，这掌柜的着急，马上快点到各地，到这大城市里边快点进这个新青布。进了很多新青布，都高在那柜台上架子上摆着，再摆上啊，3年也没卖完。为什么呀？这一阵人用过去了，所以这一批青布都买来了，都给他们做衣服做帽子，这是这一路做准备。另一路呢，秦琼说弓弩阵这条路不好走，全都是弓箭弩箭。秦琼说由我来走这一阵。秦琼身上有汤尼凯，前后有箭射，他不怕。同时徐茂公给秦琼又想了个办法，把这马和人都用藤牌甲给遮盖起来，弓箭射过来能够挡着，让秦琼带着3000名盾牌手，又叫盾牌短刀手，就是瓦岗军里边挑出精明强干20多岁30万里的这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个个都是手执盾牌，右手拿短刀。为了是保护秦琼，往里一冲的时候，这箭从两侧射来，他们呢可以背对背的站着，把这盾牌举起来挡他们的这些凋零箭。这是一路人马，最后就合计正中这路人马，正中这一路人马谁往里边冲呢？罗松说了，这就得有我。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啊，不光有罗松，还得有点善雄进去，因为正中这路人马里头守将是黑如龙，经单雄信回来所讲，这单雄信跟黑如龙过去曾经有过交情，说不定通过单雄信的劝慰 黑能使黑如龙投降。正中这路有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一个傻小子罗士信，告诉那罗士信，你听你蓝靛壳哥哥的。这罗士信一听说打仗，特别高兴，后脑勺都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天天跟着单雄信屁股后边转，就问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出去，别忘了告诉我。单雄信说，你别着急，但是有一条，要往这个营里边去，得必须打他一个不防备，他要有防备了，人家一声命令把萧黄撤去，这些陷坑盖儿都没了，你们再往上走，不知道哪一步踩不对就落下去了。怎么能让他不防备呢？想了一个办法，先投钱放出去100匹马，这100匹马呀都不带鞍鞯，在这马的后座上一匹马给他扎一刀，就奔着孙英先冲过去，然后他们这些人又在这100匹马的两侧隐蔽着过去，马鞍子上面都给他插上旗，红旗，插着红旗，让随军莫名其妙，在莫名其妙当中就冲进阵了。前面即使有陷坑，那马就先陷进去了，没有陷坑的话，马能过去，人自然能过去，都安排好了。这也就是说，3天之后，秦琼开始升中军大帐，按照他和徐茂公两个人设想的，于是拿旗令箭，一路一路派兵。这北方人归水这支队伍是先要往镇里打呀，就是披荆斩棘这支队伍，由梁世泰带领着500名铁锤兵，随后是铜锤将秦用，在后边是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带领着瓦岗军，这一支队伍有5000人，从北路往里冲杀。什么时候往里打？他们选定了一个时间，就在拂晓时分，天说亮还没亮，这个时候有一点亮，在近处可以看得清，这些个铁锤队可以在前面开路，那么又不太亮，那么在远处铜旗上面望着观望的人看不明白，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进攻时间。到了这一天了，天没亮的时候，队伍已经就集结到了这个荆棘镇的镇门外，天刚一放亮，能看着点儿道路了，这就开始往里走。这群人往里一走，一个个穿青挂皂，每人手中拿着一对铁锤，走进那山沟里边就开始砸吧，啊，劈就啪嚓，劈就咔嚓，劈就咔嚓，劈就咔嚓，砸断了荆棘，砸瘪了铁蒺藜，一边砸着，这人一边往前进。当然不是说整个都给砸平了啊，只是当中间给砸出一条马道来。所以这个进度就很快，啤酒啪嚓，啤酒啪嚓，啤酒啪嚓，砸着往里进。这个时候镇中心最高的那个铜旗旗杆顶上有一伙瞭望者正在这往这看呢，这伙瞭望者看不清楚，为什么看不清楚呢？因为罗成在这镇里边给想了主意了，所以罗成这么一想主意，就给他们进镇铺平了道路。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罗成啊，为秦琼攻打铜旗镇给铺平了道路。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罗成自从看到罗松被秦琼活捉过去之后，罗成就知道 罗松把阵图带过去了，下一步几天之内秦琼肯定要攻打这通旗阵。那么攻打通旗阵的时候，作为罗成他得在阵内给配合呀。罗成就想，我怎么配合呢？这个通旗阵里边最关键的部位是哪儿呢？他就想到就是中心这铜旗，铜旗上边有一吊斗，这吊斗可很大，这个铜旗有20来丈高，底下是埋在一个大石头里头，这个石头呢凿出一个槽来很深，把这铜旗杆插到里头，这石头地面上露着一块，地底下埋着一大块，因此这铜旗杆不倒。铜旗上面有一吊斗，吊斗上面能待8个人，一面俩，四面是8个，这8个人一天是4班倒，4×8=32个人。这32个人都是挑选的，精力充沛，身体素质好，对大隋王朝最忠诚，而且眼光好，也就是眼力好。那个年头不知道有没有试着眼力的那种仪器，起码都得是1.2啊，或者1.5啊，这样的眼睛，近视眼一律不要。干嘛呀？在上边。就是瞭望全局，4个方面，只要是有敌军往里一进犯，他在上边就发出信号，吹号角升旗，就干这个的。罗成就想到，这铜旗里边这32个人是最关键的人。罗成天天不闲着，以巡视为由，在这个铜旗镇里边他到处走。你别看都叫副都总管，丁彦平这老爷子呢就不这样，丁彦平是从来不动，没事坐到屋子里边喝茶，早晨晚上练自个儿的双枪。这罗成呢一天3遍给丁彦平请安问好，其他的时间就满镇里边乱转。这一天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就说了，说咱这个镇里边最辛苦的是哪儿啊？杨义臣说，你说哪儿呢？罗成说，最辛苦就是守通旗的这30多个人，他们一天4班倒，别人都可以在下边休息，他们不能休息，眼珠子始终瞪着，关注着敌人的活动情况，一旦有人一进阵一打阵，他们立即好发出信号，我们对这几个人应特别关注。杨义臣说，对，应该关注。罗成说，我的意思是犒赏犒赏他们，您看如何？杨义臣一听，这罗千岁想得周到，说就按您说的办，应该犒赏他们。罗成说，您要同意的话我可就做了。杨义臣说，这个事儿不用问我，因为你是这铜旗镇里边的副都总管啊，这都属于小事儿。罗成说，好嘞。就这么着，罗成啊拉着10坛子酒就上这个铜旗镇的这个铜旗根底下来了。铜旗根里有铜旗营，就是驻扎着这些个瞭望士卒，到这儿把他们集合了。不光把他们这个地方的士卒集合起来，4个镇门有4杆小铜旗，那上面各有1个人观看，把那些个人也都找来了，找到一起，这罗成会说话，当着大伙的面，罗成就说了，说我呢是这个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奉三江王杨义臣老王爷的命令到这儿对众位弟兄来犒赏你们来了，跟你们说呀，你们就是我们这个铜旗镇的心脏，没有你们我们这个铜旗镇就守不住，有你们居高瞭望，可以观测敌人的活动，一旦有敌人打阵，你们就先发出信号，我们就可以策应兴兵，把敌人消灭在阵内。可是现在呢，瓦岗军不敢直接打阵，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通旗阵，那么我们呢又不愿意出去和他们交战，我们这叫以逸待劳。瓦岗军是远路行军到此，正在耗费他们的钱粮物资，我们呢在此驻守，正等待他们精疲力尽之时出奇兵而消灭之。现在这2种可能，罗成说，众位你们想想啊，一种可能呢，这瓦岗军在外边想打通缉阵而不敢打，靠的时间太长，粮草尽绝，他们没有力量了， 自己是不打而退，这是一。

0: 再有一种可能呢，他们拼出死去，孤注一掷，贸然打阵。只要是一打阵，他们是必死无疑，我们必胜。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他们是采取哪条？现在我们还不好说。瓦岗军和我们是双方对峙阶段。正因为是这么个阶段，对你们来说呢，这就很煎熬。你们天天得瞪着眼睛看着。其实呢，你们也不必那么费劲。到时候啊，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我断定，瓦岗军起码说最近10天之内，他不敢打通缉阵。看你们太辛苦了，王爷有这个意思，给你们带来一些酒，带来一些菜，犒赏你们。哎呦，这看通缉的这些个瞭望者一听说三江王对他们这么关照，差一点就喊三江王万岁了。啊，多谢副都总管，您想着我们。罗成马上吩咐，把这酒分给他们，一人一坛，上好的酒，接着分菜，品酒方肉，啊，各种菜肴都给送来了。罗成把这个酒一给他们，把这好菜一分给他们，一分析着当前的战争形势，这些个守护通旗的这些个瞭望士卒们，从思想上也就有点放松了。在这之前呢，三江王杨义臣对这些瞭望士卒要求的是很严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喝酒。可是罗成今天来，某种角度上等于向他们开戒，就是你们可以喝酒，现在还不至于打仗。罗成在杨义臣那儿可没说要给他们送酒来，只是说犒赏他们。杨义臣相信罗成是个心细的人，也就无所谓了，你就犒赏吧。没想到罗成把酒分给他们了。罗成侧面了解过，这看守通缉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都爱喝酒，没有一个不喝酒的。这32个人里头，只有说酒量大和酒量小的。今儿个这一开戒，这些个瞭望士卒高兴透了，开始喝。说值班上通缉的呢，说你们在那儿就少喝，我们在下边我们喝，到时候我们替你，你们下来再多喝，就这样。所以这些天来呀，这个瞭望通缉的这些个士卒，一个个都是醉鬼，每天是8个醉鬼倒班。今天要打这通缉阵了。北方这500名铁锤队往里边这么一行进，在铜旗吊斗上呢，这8个醉鬼正在这观望呢。你别看是醉鬼，他们互相之间呢还提醒：“哎，我说别睡着了啊！我说在这个铜旗吊斗上面，这要睡着了，一打呼噜，万一要是让三江王王爷发现了，那就会责怪我们的，我们那就不是小罪名。”是不能睡，哎，说着不能睡，这几个在这就是聊，咱们不能睡啊，那个快点说点什么事儿，让大伙儿好认真听听。哎呀，这天快亮这阵儿最容易睡觉，我一个劲儿的，哎呀，我一个劲儿打哈欠，我就是想睡觉。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你们看见没有？北边那远处正口里边怎么黑乎乎的，好像进来东西了啊，在地下直拱啊。那个说了，什么呀，你小子妈喝醉了吧啊，那醉了瞅着一个人都俩脑袋，北边哪有黑乎乎的，怎么没有啊，你看看那边呢，我怎么瞧着像是我看看。旁边有一位民工在这说了，我知道了，你知道那什么吗？那是野猪，这野猪啊，它有时候啊就跑到咱这镇里边，那边呢那是荆棘镇呐，那沟塘子里边没有人，所以有时候这个野猪啊，它就进来，它拱着找吃的，找吃的，它也不怕把它那嘴扎了，那里边儿净铁蒺藜，野猪啊！ 野猪那身上你知道吗？那都拱的松树油子，粘的石头子儿，身上拱，那嘴还拱啊，嘴，野猪那猪嘴的皮也硬啊，知道吧？别大惊小怪的。哎，开始他们真把北边进攻的这支队伍当成野猪了，穿的青衣裳，看不太明白。可是这五里地的沟塘子，啤酒啪嚓砸着砸着都砸出四里半地来了，天就大亮了。天这一大亮，在铜旗吊斗上，这些个瞭望士卒就看得更清楚了。哎，哎，我说不对，哎，那不是像人一样吗？那都穿着青衣裳，那不那野猪能有那么多吗？那是野猪群吗？啊？可不是吗？哎呦，这是瓦岗军攻打铜旗镇了，快点吹号角。吊斗上这几个醉鬼这就开始吹号角，这一吹号角马上把黑旗就扯起来了。扯起黑旗就是告诉北方，你们那边有人打阵了。这黑旗一扯起来，北方那个小铜旗上的这个观望士卒呢，那也喝醉了，天天老喝酒啊，那在上面睡着了。大铜旗要是不吹号角他还不知道呢，一听说吹号角，睁眼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瓦岗军眼看就到我们的大营这儿来了。他这也跟着吹号角，这一吹号角，把守这面的主将叫大刀洪铎。大刀洪铎早晨已经起来了，正要上外边巡视，没等巡视，一听说有敌军进阵，洪铎立即马上披挂齐整，到外边吩咐人牵过马来，手中一提这口三挺板门刀，潘安人等乘花坐骑带领着随军就来到营门这儿，往那沟塘那一看呐，瓦岗军已经临近了。没想到这瓦岗军全都是穿青挂皂的，没有军服号坎儿，这洪铎手中把刀一端，吩咐一声：“快点给我开弓放箭！”旁边手下这些兵卒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想着往上再射箭，射箭来不及了。就他布置队伍，吩咐开弓放箭这功夫，这铁锤队拥进来了。铁锤队前边这一开开道路，后边骑马的人就冲进来了，为首一人。就是铁锤将梁世泰，梁世泰手中把这一对边铁压油锤左右一分，催马直抵疆场，和这洪铎马打对面。洪铎手中把刀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可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吗？”梁世泰把双锤一横：“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挂锤庄的庄主。”这一句话倒把洪铎给造愣了。洪铎一听啊，什么挂锤庄的庄主？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瓦岗军呢，怎么这挂锤庄的庄主也来了啊？我招谁惹谁了？你是庄主，不在你的庄子里边上这干什么？梁世泰说：“我干什么？我打你的铜旗阵。你敢打我的铜旗阵，这是为什么？”洪铎弄不明白了。梁世泰说：“为什么？就因为你东岭关的守将，你们那个颍阳关的守将都不是东西，我们看你来气，所以我们就帮着瓦岗军打你的铜旗阵。”洪铎一听简直是没有这样的说道：“哦，看着我们来气就打我们的铜旗阵，你这个庄主竟敢助纣为虐，帮着贼寇的队伍攻打大隋王朝的铜旗阵，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梁世泰说：“不想活了，想跟你玩命。”小子休走接锤，滚滚，说话间双锤奔着洪铎就砸过来了。大刀洪铎一横，这刀嘡的一下子往外招架，两匹马马来马往，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后边又一骑马上来，谁？秦用，铜锤将秦用。秦用把这一对八愣点铜锤左右一分，喊了一声：“梁世泰，闪开，让给我！”梁世泰一听秦用来了，梁世泰催马过去，带领着铁锤队继续往里打，跟随军就打在一块儿了。 这些随军跟梁世泰这500铁锤队碰上，这可倒了霉了。为什么？这些随军平素当中是集体训练，没有专门受过什么武术训练。梁世泰这500铁锤队，这500人都是梁世泰的徒弟，专门研究这锤，这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人呐。跟着随军到一块儿打，这些随军那就练手了一样。这铁锤摆开，噼里啪嚓，叮啊咣啊，随军被打的是七零八散。这边往里边打，那边秦用就跟这大刀洪托两个人站在一起。秦用摆开这对八棱点铜锤，跟这大刀洪托两个人刚打了四五个回合，秦用把他这个双锤一摆，二马一错蹬，他用左手锤照着这洪托的脑门子上虚招一点，说是往下砸，其实这是个假招。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扬天砸地。虚招这一点，洪托横刀往上一架，他以为能把这锤开过去，刀是抬起来了，但是秦用把这锤撤回来了，左手锤一撤，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右手锤由打底下贴着他这马后座，奔着洪多这个脊椎骨的底下就砸过来了。这一招可是实的，由于洪多架他那虚招，那刀举起来了，再想开这一锤来不及了。秦用这一锤，耳畔边就听咔的一声。人家这个脊椎骨是中枢神经聚集的地方，秦用这一锤正砸到这洪多的脊椎骨的下部，咔嚓一下子，脊椎骨就给砸碎了，神经都砸乱了。这洪多由打马上扑通就栽下去了，别看栽落地下，一时间中枢神经给砸坏了，这人还没死，大脑思维还在想。洪多还在琢磨，哎呦，我摔下来了，我得来个就地十八滚，我跑。但是神经都砸坏了，想滚他滚不动了。恰在这一瞬间，后边大刀王军可过来了。王军可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冲进阵来，一看那有一个主将在地下躺着，来不及用刀砍，把这马往起一带，这匹马前蹄一抬，这大马蹄子啪嚓，正拍在洪多那太阳穴上，啪嚓这一下子。洪多大脑不思维了，不光说大脑不思维了，神经也不活动了。于是这大刀洪多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大刀王军可百刀随后冲入阵中，这阵里边就乱了。这边阵里边一乱，那边秦琼带着队伍也在往里冲。秦琼呢，身背后带着是几千名瓦岗军，盾牌、短刀手。秦琼那头盔两侧都用那种特制的藤甲护耳挡着，这匹虎雷豹的后座以及前脸都有藤牌甲给它特制的架上了。秦琼手中端这条金钻铁炉枪，催马冲入阵内。这一冲入阵内，这边自然铜旗上也报告了。两山上埋伏的这些弓箭手、弩箭手一齐在这发放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这几千名瓦岗军各持盾牌，挡着他的凋零，挡着他的弓弩。秦琼带领着一些个副将在正中间冲进来了。秦琼这一冲进来，一直冲到阵里头，对过随军守将是铁槊将王骁。铁槊将王骁一听说这瓦岗军从这门打进来了，王骁手中端着就冰铁槊，直取秦琼，跟秦琼两人马打对面。铁槊将王骁用槊一点，什么人？秦叔宝颤枪回答：“兵马元帅秦叔宝。”一说秦叔宝三个字儿，这王骁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想：“哎呦呵，按说我这个阵门不是正对着他们的，怎么他们这个元帅打到我这儿来了啊？” 但这碰上秦叔宝了，那也不能说就此败北呀。铁槊将王修手中把冰铁槊一摆，你可知道我是王修？秦琼说：“无名小辈，撒马来战。”说到这里，王修催马往前，摆槊往前就砸。秦琼举枪往外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五六个回合的时候，王修这冰铁槊呢，这槊可以砸，还可以往前扎。两人马一打对面，王修双手端着这个槊，奔着秦琼的前胸，歘，这一槊他就戳过来了。他往那一来，秦琼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怎么想起程咬金来了？他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绝妙的地方就在于敌人扎你，他不管，拿斧子照样劈。说对方一害怕，肯定抽兵器往外架。秦琼心想，他这个铁槊往我这扎，我身上里边掺的是唐尼宝铠，这唐尼宝铠是不怕刀枪剑戟的，你扎不进来。与其这样的话，你来扎我，我不往外招架，我就给你一枪。所以看他这个槊奔着秦琼扎过来了，秦琼是一没躲，二没闪，只把自己这条大枪也奔着王骁这哽嗓咽喉刺过来了，砍枪。王骁这槊杵到秦琼的前心了，王骁就觉得再往里扎呀，扎不动了。这王骁在一瞬间心里还想：这秦琼怎么回事？他这前胸怎么藏着什么东西，带着锅来的啊？我怎么扎不进去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的功夫，这时间差那是多紧凑啊！秦琼那枪已经到了哽嗓咽喉了，噗，攮进去了。凉飕飕的，这枪尖一进来，王骁就觉得：哎呀，我这可是进来了！他那进来了，来不及了。秦琼就是一枪挑王骁落马，王骁尸体往下这一倒，这面没有主将了，带着队伍就拥进阵来。秦琼拥进阵来是直奔铜旗，可这个时候，赤发灵官单同、单雄信带领着一哨人马从中路冲进来了。咱们先说，先用100匹马开道，这100匹马拥进阵来之后，随军一乱，单雄信手摆金鼎枣阳槊，带领着罗士进等人直取黑如龙。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韭菜角、
1: 春笋、秋梨养生吧。
0: 哟哟哟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 老板，
3: 老板，
4: 干宝带走。
5: 宝，
6: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7: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只为两三计，巧可在船头强人情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快逼水，搂起了过儿压儿心坐。放微凉咬一口，压个泪面冒三根呐、啊。只为两心肠狠，将个宝在江中心夺。梦六老来把酒，都梦六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娘人，天下叫。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名角
1: 姜文宇。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0: 来着？
1: 老婆，干来的。
0: 那卖先生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没事噻。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1: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那里的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拍老婆的来着，拍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拍老婆的来着，哪个拍老婆？我拍老婆，
0: 不拍老婆了哇？
1: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拍？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哇？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看王小乐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喽，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0: 这什么东西噻？
1: 四五乐喽。
0: 四五乐什么东西？
1: 最大的车子，桌子给我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倒，小乐嘞。德伯山上还有个鬼准，我没鬼准，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没东西啊，还有这么怪鬼准，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呢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困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戏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继续欣赏由国家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下部。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讲述了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长征时期的故事，展现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革命胜利、为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半截皮带讲述的是长征途中面临粮食严重短缺，老班长刘洪根将儿子留下的唯一遗物皮带交给战士们充饥。小战士周国才将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作为念想，铭记红军战士艰难困苦中的这份坚定信念的故事。半条棉被讲述了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民徐姐秀家中，见到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开，将半条被子留给徐姐秀的故事。军需处长根据李本申同志的小说《丰碑》改编，讲述了红军行军途中，军需处长火焰将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友，自己被严寒冻死的故事。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下半部分。

要告诉乡亲们，红军和共产党就是有一条棉被，也要剪下半条给老。

望着伞下铺满天，盼亲人踏着山花重回返，披着伞下到山边，笑语声声将我唤，盼的是与你们，因为重逢亲人团。

老张，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啊！在这大雪山上倒下，你可就再也起不来了。老张，醒醒，快醒醒！

0: 老张，醒醒！老张，
1: 火焰，
2: 你醒了？
1: 这使不得，这坚决使不得呀！哎，
2: 你是伤员，身子骨弱呀，
1: 我这点伤不碍事儿，我老了。就是死在这雪山上，也不能拖累整个队伍。
2: 你这是什么话吗？哎，老张，老张，这个时候你不能死，
1: 也不敢死啊！
2: 你想想，部队下山，马上就有一场恶战呐。
1: 这，
2: 你是机枪手，没有你的火力掩护，那得死多少人，得有多少人白白的送命啊！

0: 老张，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1: 咱们的军需物资啊，
0: 马上就到了。
2: 啊，真的？我是干什么的？还能没有这棉衣穿吗？啊？
3: 你说的可是实话？
0: 当然呢。再说了，我还有这条腰筋可以抵挡一阵呐。
3: 哎呀，好漂亮的腰筋呐！我要是没猜错，这一定是桃花姑娘送你的定情物吧？嘿嘿，
0: 猜对了，桃花绣的。你快走吧。
3: 哎，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0: 我还要往部队的后方走，看看有没有掉队的同志。这一个人一杆枪都不能丢在这大雪山上啊。老张，咱们战场上见。
3: 战场上见。
4: 同志们，跟上，快跟上。
5: 师长，军长，
6: 军长，您歇会儿吧。这一路上你一直高烧不退，可你却把战马留给了伤员，把药品留给了病号，你还把我这……
7: 我行了行了，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没药就不能治病了？
6: 军长，
7: 治发烧这大雪山上有的是灵丹妙药。
6: 药在哪儿？在哪儿呢？军长，药在哪儿呢？
8: 雪，
7: 这叫物理降温，管用。
6: 军长，
7: 放心吧，这点病放不倒我。

0: 前面就是红三师的队伍，他们进入雪山的时间最早，情况可能更加的糟糕啊。
1: 通讯员，
2: 报。
0: 传我命令，各师团听学处务必坚决搞好保障，绝不能让一个士兵冻死饿死。
1: 是。
0: 还有，迅速摸清三师情况，有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出发。

龙泉，走一步飞入关前，两目深似

0: 长，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局长，有人冻死了。啊，在这大雪山上，他竟然只穿着一件单衣，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为什么？混蛋！混蛋！程序员，
2: 到。
1: 三师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军需处长在哪儿？把他给我找来！
0: 我要枪毙了他！
3: 军长，
0: 这
1: 什么？你看看，冻死的战士只穿着一件单衣呀！他这个军需处长是干什么吃的？他还有什么脸面？

0: 把他给我找来。
1: 镇长，
0: 还愣着干什么？
1: 镇长，我是从红三市调过来的，我认识他。他是？
0: 是谁？
1: 他是？
0: 是谁？
1: 他
0: 是谁？
1: 军需处长。
0: 军需处长，一个掌管物资的军需处长。
1: 是。
0: 同志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支队伍，还会属于谁？

现代京剧《红军故事》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以三段独立成篇的故事，反映了红军长征时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红军队伍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以及红军战士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三个故事从三个侧面以及三种极端情境和典型行动，反映了红军指战员的亲情、友情、豪情、激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做鸡蛋熟透的标志。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

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